庄，这山的后边就是松江的江岔，锦毛主白玉堂在那儿置了铁索桥。白玉堂这颇有心机，因为我五弟不会水，他就防备了有朝一日，那真要是走不了，就在水路逃脱。没成想，还真用上了。这南侠一听说："咱们把三宝夺回来，那回到开封府也可以遮遮羞。"丁二侠丁德霞就和卢芳说："我说你呀，把悬空岛卢家庄的事儿，那安排安排，赶奔墨花村，咱们从长计议，也到墨花村那儿，咱们喝点酒，吃点饭。"那聊一聊，谈一谈。很长时间没和卢兄在一块盘踞，这卢芳到了里边，那略为安置。就这样，随着丁大侠、丁二侠、展雄飞、徐青一起赶奔墨花村。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那白玉堂。白玉堂现在心里这个气呀，没成想我在悬空岛弯下深坑，带虎豹撒香饵钓金鳌，想把展雄飞那引到悬空岛奚落他一番，没成想展雄飞居然让罗芳、徐庆、丁氏双侠给救了，还把三宝得回去。我这口气我实在是出不了。白玉堂那性情高傲，白玉堂往前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后山。到后山这，白玉堂笑了，那看起来我以前呢，在这儿练这独索桥，就算练对了。真要是没有这独索桥，嘿。我白玉堂今天就得让这几个人那生擒活拿。想我白玉堂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望，真要是让这几个人那绳捆上绑带到开封府，我颜面何在？白玉堂这高兴就别提了。白五爷迈步来到了江边，来找他的铁索桥。那实际上就是一根铁链，因为这个桥啊，那别人谁也过不去，那只有白玉堂能由此渡过。这白玉堂身法那挺快，这轻功也挺好，踏着一条细细的铁链就可以走过江去。五爷心里高兴，来到了江边找那根铁索，白玉堂一找。把白玉堂吓得是胆裂魂飞，就发现这铁索这踪迹不见。白玉堂心想：难道一说我找错了地方？往左看看，往右看，没错呀，我这铁索就在此处。那是谁给我破坏了？现在白玉堂可真着了急，扑了一身白毛汗，心想后边人要追上来。我肯定是被祸遭擒，要说单打独斗，我不怕那展雄飞，可是还有我大哥卢芳，我三哥徐青，再加上丁氏双侠，这些人帮忙，我得吃亏。白玉堂就在江边可就转开了，就在白玉堂着急的时候，有哪远处。芦苇丛中出来一只小船，这小船呢，是一条打鱼的皮划子，飘荡荡，荡飘飘。白玉堂一看，嘿，这是天无绝人之路。白玉堂就喊上了："喂，我说老丈，把你的船摇到这边来。"我要渡过江去，是多多的给钱。

老丈听到这儿，往岸上看了看，就见岸上那站着一个武生公子。这老丈啊，跟白玉堂说：“我说公子啊，说句实话，哎呀，明天呢，那正是松江府的大吉。今天呢，我起得早，因此呢，在这要打些个鱼虾。”那明天发个利市，哎呀，多卖俩钱儿，我要把你渡过去，哎呀，那就误了我的买卖。白月堂就说：“我老大，你只管放心，只要把我渡过江去，我是多多的给钱。”白月堂心说：“现在好不容易，那有这么一只船，绝对不能放过去。”就见这老丈把这小船划过来，这白玉堂在岸上飞身行蹭就窜到这小船上。这小船不大，白玉堂啊由打岸上往船上一送，这小船就一摘呗，那好悬没翻了。这老丈看了看白玉堂，我说你这个人那可真够鲁实的，你这一百多斤往上一跳，这小船能受得了吗？真要是这船翻了，那我可就喂了王八。哎，我说你这个人真不小心。白玉堂听着心里不耐烦，因为现在白玉堂是有求于人，要在往常的白玉堂早就发火了。当时白玉堂满面陪笑：“老丈啊，哎，我有急事，您多多的海涵，您呢把我渡过江去。”就见那老人搬江摇橹，这小船儿赶奔对岸。这老丈那使船的技术那还挺高，这小船儿随着船帮船压水浪上赶奔对岸。白玉堂心中暗想：“含泪，只要我离了悬空岛罗家庄，我就算离了险地。”我说：“展兄飞呀、啊，虽然你得了三宝，你呀、啊、抓不住我白玉堂，那今日之仇，我是必报无疑。留着你这，放着我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白玉堂必报今日之恨。这船呢往前走着，就来到了江心。忽然这只小船它站住了，不走了。白玉堂看了看老丈，一看这老丈这年纪在65、66岁，满脸的皱纹，穿着青布的衣裳，头上戴着斗笠。白玉堂看了看他，我说：“老丈，你为何不走呢？”就见那老头微含一笑：“我说这位公子啊，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钱，你呀、啊、现在坐着我的船，我本来出来打鱼，那图明天的发个利市，那发笔小财儿，我把你渡过岸去，如果你要是不给钱，那我不就白干了？我看您呐，得先给钱。”白玉堂心想：“给钱那有什么？”当时白五爷一摸兜他傻了，因为白玉堂从来在悬空岛卢家庄吃来张手饭来张口，有仆人侍候，白玉堂能带着钱？那这一次由打武艺厅出来的荒素也没带着银钱。当时白玉堂这心里边可就着了急了：“我老张，刚才我出来的荒素，跟您说实话，我没带着钱。”老头一听：“什么？没带着钱，合着我白拉了你了？那可不行，
要这么着，嘿嘿，对不起，我再把你送回安去，你就别过江。把玉堂当时那急的就跟老丈说好话，我老丈您放心，我这人说话算数，我过了江以后那一定把银钱奉上，改日我把钱给您送家去。就见老头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啊，哎呀，要的是现钱，现在这社会上，现在有什么讲信义的人，那往往这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嘿，正人君子那也不多，有些人长得溜光水滑，人模狗样的，那说话就好像放屁相仿。白玉堂一听，哎，这话怎么像说我呢？当时白玉堂眼眉一泪，心说话，老家伙，干脆我把你……他想的是不行，我把老丈杀了，谁把我渡过江去？白玉堂真着了急了，他看了看自己身上，把自己的英雄场，这英雄场是白玉堂那花重金做的，那材料是上等的好丝绸，上辈儿那绣着那金线，那可以说价格不菲。当时白玉堂把眼有心一横，那就把自己的英雄场那拖出来，那幸好里边还穿着衬衣。白玉堂一咬牙，好嘞，就是他。我老丈啊，既然我没带着现钱，您看我这英雄场就要送给您，您可以典当银钱。这老头把英雄场接过来，那看了看，嗯，这件衣服这确实不错，哈哈哈哈。哎呀，这英雄场做工考究，我估计要拿到当铺能够当上几两银钱，这样的话可就够我打酒喝的，估计比那打鱼捉虾，哎呀，发个利是要强得多。我呀找个地方好好的喝点吃点。这老头挺高兴，好吧，那就归了我了。现在白玉堂可挺惨，那里边就穿了个衬衣。白玉堂心想，哎，没成想我白玉堂弱到了如此地步，真要是让川陕蜀徐清卢芳那蒋平包括我二哥韩章看见，他们就得把我笑话死。多亏了我呀能从悬空岛卢家庄跑出去，哎，只要我出去，我一定要找到南侠，我绝对要报千日之辱。这白玉堂想着，那就在此时，有哪这个上游的方向也来了一只小船，这只小船那速度还挺快，就来到老丈的船前，就听这人喊上了，我说啊，老家伙，你在这儿打了多少鱼了？那明早要发个利是，要是发了财，你可说了，发了小财以后请我喝酒，咱们俩人那可是酒友，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那拉屎往回缩。就见这老头他们一听，哎，我跟你实话说了，今天我得了一样宝贝，这回我发了笔小财，不是要喝酒吗？干脆咱们现在就喝。你这一提呀，我这馋虫还勾出来了。那就那老头看了看白玉堂，我说这位客官，那现在我酒瘾犯了，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得先喝酒去。等我把酒那喝足了，那喝透了，那休息好了，
在渡捏过河，叫你这老头子那脚尖里一脸的蹭，那窜到对面的船上。当时白玉堂就一愣，心中暗想：坏了，这人是播讲信义。白玉堂啊，当时眼眉的一亮，现在这小船没人摆了，这白玉堂啊还不会划船。白玉堂心里着急，这心想：哎，那平时他讲评，那就劝我那好好的练习水中的功夫，我瞧不起那病夫，说他水中的本事那算不了什么。看起来呀，那今天我白玉堂要我受罪。这老汉跳到另外只小船，这小船滴溜溜溜溜，那就在江心打开转了。白玉堂玩不转，就在这时候，就见对面那只小船的船舱里面走出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主那头上戴着斗笠，这个主长得唐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这张脸是个嘎嘎型，面若姜黄，形同病夫，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腔，那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往脸上看，长得三分不像人，只七分的好像鬼。当时白玉堂一看，呀，原来是他，谁呀？正是翻江鼠蒋平。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五弟，我在这等候多时，五弟啊，我看你还是跟着我一同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白月堂看到了蒋平，这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指着蒋平：蒋矬子呀，蒋矬子呀，你可把我气坏了，那全都是因为你，现在你投靠了开封府，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到悬空岛卢记庄来抓我白玉堂。今天呢，我和你拼了。那就见白玉堂那一伸手就把那竹篙抡起来，那照着蒋平那就砸起来。这蒋四爷一看竹篙来了，就要见蒋平那绑跳下了水去，要知白玉堂能否逃脱，单听下回。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白玉堂那坐着船来到了这江心这，那结果那碰到了蒋平。白玉堂不看蒋平还字罢了，一看蒋平啊，白玉堂他气坏了。蒋平就说了：我弟，哈哈哈哈，哎呀，我在这等你多时，我弟是一向可好。白玉堂恨不得把蒋平那拉过来把蒋平给撕碎了。这白玉堂啊，就把那撑船的篙举起来，那奔着蒋平就这一篙。蒋平啊，在小船上一摘为身，那绑那跳下水去。蒋平这一落水，白玉堂心想：嗨，这蒋矬子那到了水里边，就跟到了家相仿，那就成了他的天下。要想把蒋平淹死，那不可能。白玉堂恨不得一时那就到了对岸，就用这篙啊
乘这个船

那小船滴溜溜就在江心打转，就是不往前走，把白玉堂急得是脱身是汗。这时候蒋平，那有哪那水里边露出脑袋来，哈哈我说五弟呀，你这撑船的技术不行吧？那到现在后了悔了吧？我蒋平，我就劝过你，多学学水中的本事。你也总觉得我蒋平那说的没用。说句实话，我以前就跟你说过，那艺多不压身。可是你瞧不起我蒋平那水中的功夫，那今天我说五弟，那折腾大半宿呢，那是不是口干舌燥？我看你喝点水吧。把白玉堂气坏了，呀呀呸！蒋矬子少说废话，我恨不能生吃了，哈哈，生吃我蒋平的肉啊！嘿，哎呀！我看你这吃不上，你也喝点水吧。这蒋平也真够损的，在这水里边，蒋平就把小船给整翻了。说白玉堂绑掉在水里了，你别看白玉堂那么大本事，到了水里可就没咒念了。白玉堂想不喝水，那容不得他呀。当时的白五爷把嘴一张，就吨吨吨吨吨，那就喝开水了。这蒋平心说：“对呀，就得等着白玉堂，那把水喝得差不多了，把他灌晕了，然后我再收拾他。要不然这白玉堂不服，我还真斗不了他。”这蒋平也怕把白玉堂给灌死，一看差不多了。结果见蒋平过来，那揪住了白玉堂的发髻，那双手托住白玉堂的腿。这蒋平啊，那这踏水而走，蒋歇在水面上，那就跟平地相仿。这四爷的水性那真高啊，时间不算太大，这蒋平、蒋四爷就来到了对岸。早有三只小船在那等候，就听着岸上有人喊了：“呀，四爷成功了！四爷成功了！把白老五抓住了！”这蒋平把白玉堂放在岸上，这些人过来就要给白玉堂控水。这蒋平摆了摆手：“不必，我看白五爷喝这点水没关系，现在赶紧用绳子。”把白玉堂捆上，如果这白老五要是那醒过来，在陆地上咱们全捆在一块儿，那也打不了白玉堂。有人过来，那寒鸦覆水式，就把白玉堂给捆上了，然后找了个杠子，把白玉堂往杠子上一拴，脑瓜朝下，这蒋平呵呵一下。我说五弟呀，五弟，这全是你自己找的。说句实话，你要痛痛快快呢，就跟着我们赶奔开封府，包大人在万岁面前开脱你的罪名。再者一说，我主万岁又相当赏识你的本事，你这人就是太硬。我看各位。就这样抬着我五弟，这一路上也不用控水了，他脑瓜朝下，等到了墨花村，我估计，他的水也控得差不多了，也该醒了，也到地方了。到那时又有南侠，又有双侠，再加上我大哥、我三哥在那，我看这白玉堂也折腾不起来。咱们说走就走，咱们放下蒋平，拿住了白玉堂。再说卢芳、丁氏双侠、南侠展雄飞，还有穿山鼠徐青，那有哪悬空岛罗辑庄，

那带着三宝，来也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以后，这天哪，已经放亮了。南侠就和那丁大侠和丁二侠说，那现在这事儿太多了，等这事儿平息以后，我呀再给老母亲前去请安。这卢芳和徐庆也说，等到事儿消停了，我们哥俩给伯母请安。我说大哥，你也代问老娘的好。丁大侠去向母亲请安，咱不提。就这样，丁二侠那吩咐准备酒席。那折腾一宿，这肚子全饿了，时间不算太大，就把酒宴摆一下。那真是风风盛盛，这好酒也抬上来。这时候卢芳就说，那我四弟现在是不是也起了，有人去找蒋平，那时间不大，那家人回来了，说蒋四爷不在屋中，我们已经问了，那侍奉蒋四爷的人说了，那四爷从昨天二更天他就出去了。那四爷说了，他这点病啊，那不算什么，他要办一件大事，不知道四爷到哪去。卢芳一听见，这蒋平又耍什么鬼花活。丁兆兰回来以后，这几个人坐定了在这喝酒。这卢芳、徐庆这心里边不放心蒋平，心说这蒋平那到底又去哪儿了？可千万可别出事。这卢芳他们正担心，有这庄稼的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各位，那蒋四爷回来了，还抬着一个人。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说啊，蒋平那回来了还抬着一个人。那抬的是谁？那几位英雄由哪里边出来，全都接出来。一看蒋平啊，那晃着小脑袋，那这春风得意。那发现地上那还放了一个人。结果卢芳这么一看，卢芳吃了一惊，就发现地上这个人那浑身全是水，那头发也湿了。罗芳仔细一看，呀，这不是锦毛鼠白玉堂？这罗芳是讲感情的人，罗大爷赶紧过来，来到白玉堂的近前，用手把白玉堂这脑袋给搬起来，高声的呼唤：“我弟，我弟醒来，我弟醒来！”这白玉堂啊，让蒋平他们那抬了一道，这水是不断的吐。现在白玉堂已经苏醒，听到有人呼唤呢。白玉堂把眼睁开，一看正是自己的大哥钻天鼠卢芳，旁边南侠展雄飞、丁氏双侠，也看着徐庆。也在旁边的站着，这是怒目而视。当时白玉堂看了看卢芳，然后看到了旁边的蒋平。白玉堂一咬牙呀，好病夫啊，好病夫，你险些把我白玉堂给灌死，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这白玉堂想起来，那刚这么一动转，哇的起来，又吐出了很多的水来。那这时候丁兆辉过来，我说：“五弟呀，你呀，你看你现在浑身上下那全是水，可千千万万那别感了冒，别着了凉。我看呐，你赶紧沐浴更衣。”有人带着这白玉堂来到了更衣室，人家丁兆辉早就给准备好了，

天澡的水那挺热，白月堂到了里边，把自己湿的衣服全都脱下去。白月堂又把自己的头发那打开了，你也想想，这一道上头发那沾了不少的泥。白月堂那洗干净，一看花，那放着英雄大氅、我山公子巾。包括那薄底儿的靴子、棉布的袜子，白月堂穿上，嘿，还真合适，就好像自己的一样。白月堂沐浴更衣完毕，由哪里边出来，现在脸色也好了许多。这卢芳赶紧过来，我说五弟，你呀，别的先别说，那现在众位英雄，那全在客厅饮酒。咱们一同饮酒。白月堂没有办法，跟着卢芳来到了客厅里边。白玉堂入座，现在白月堂是面沉似水，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就是没有看到那四爷蒋平。白月堂心中那矬子那跑哪去？白月堂往那一坐，这时候丁兆慧。站起来，就给白月堂满了一杯酒。我说五弟呀，你这浑身是水，那现在天也凉，我看你现在喝上一杯酒，暖暖身。你呀，千万可别感冒。这丁兆慧还挺关心白月堂，这白月堂这有心不喝。但是白玉堂就觉着那肚子里边那叽了咕噜直响，嘿，那老肠跟老肚那不作美。白玉堂把酒杯端起来，说：“谢谢丁二侠。”这白玉堂一扬脖把酒喝，这丁兆慧又给白玉堂满上。钻天鼠卢芳卢弟。看了看白玉堂，说句实话，卢芳那是真心疼。我说五弟呀，我看现在的事儿应该结束了，那么以往之事就不要再提。那不管是谁是谁非，全都是愚兄的不是。希望五弟跟着我卢芳，那赶奔开封府。那就是给我卢芳天大的面子。白月堂听到这儿，当时气冲斗牛。白月堂颜色更变，但是卢芳是这磕头的大哥，那不好向卢芳发作。当时白月堂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叫我上开封府。那是万万不能。南侠展雄飞，看看白玉堂，那展南侠也是忠厚之人，说五弟千万不要如此，那凡事都要三思而行。我看呐，卢芳大哥说的对。白玉堂听到这儿，那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看南侠，哼。我有什么三思四思？哼！我告诉你，我白玉堂只要活着，我就不去开封府。南侠听了白玉堂之言，有许多的话要问他，又恐怕白玉堂这位呀不顺情顺理，真要是白玉堂那说出什么话来。现在正在吃酒，如果伤了和气，那多有不好。因此，南侠正在考虑。就在此时，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一响，蒋平蒋四爷进来了。我说：“姓白的，我看你也太任性了。那当初你……”向南侠展雄飞可说了，只要南侠倒回三宝，
你。

0: 就同着南侠赶奔开封府。我说这话是不是你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无心而不立。那如今三宝取回，按理说五弟就应该跟着我们前往开封府，即使你不肯同我们一起去，也应该以情理相求。为什么自己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打算从后山逃走，不想又遇见我，那救了你的性命，又亏了丁家兄弟给你换了衣服。如此看来，我们全都是成全朋友的义气。你如今不上开封府，那不仅失信于南侠，而且对不住丁家兄弟，你这义字何在？白玉堂听得知，白玉堂气得是暴跳如雷。好病夫啊，好病夫，我和你蒋平是势不两立。白玉堂那站起身来，直奔蒋平，要和蒋平拼命。那丁氏双侠赶紧上来把白玉堂拦住，我的千万不可。那蒋四爷也是一片好心，有话慢慢说。这蒋平笑了，哈哈，老五啊，老五，我打不过你，我承认我蒋平不如你，就是你打我，我也不还手，把我蒋平打死了，你给我偿命。我早就知道你白玉堂没见过大的世面，那登不了大雅之堂。白玉堂听蒋平这么一说，五爷把眼珠子一瞪，我说蒋平啊，蒋则长，你说我没见过世面，我倒要听一听。蒋平一笑，哈哈哈哈，你愿意听啊，我就说给你听。要是蒋平说出了什么话，您是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讲解。我们在身体当中有一个脏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 它在你不精心呵护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这些

0: 问题可能又是你平时不在意的点。所以我们如何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进行详细关注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沉默的器官，也是沉默的管家，就是胆囊。每一天我们希望自己的胆囊健康，我们饮食生活起居习惯等等方面是否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造成了我们胆囊受伤呢？这个沉默的管家在默默地承担着你对他的伤害呢？那这种伤害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又会是哪些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朋友们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进行详细的关注和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张志强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张主任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的身体里面的沉默的器官，也可以说是沉默的管家，叫做胆囊。我们为什么会给它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沉默管家的称号？
1: 因为胆囊啊，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消化器官，平时啊，这个大家不会对它很在意，只有当它有病的时候，可能是大家会想起它来。
0: 嗯，
1: 而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因为进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家的这个平时的压力大，然后呢，作息时间不规律等等原因吧。造成了这个胆囊疾病的比这个前些年的多发，
0: 嗯，
1: 所以说呢，越来越引起了人的关注。在前些年，在我们这个可能建国初期，在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挨冻受饿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胆囊的疾病啊，就很少发病，
0: 嗯，
1: 只有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好了，然后呢，每天进食这个油腻、糖分。这个大鱼大肉，这个烧烤啊，这些油腻的饮食多了以后，再加上我们身体这个糖尿病、肥胖，
0: 嗯，
1: 这些原因以后，这个胆囊就是逐渐的这种发病率的提高，
0: 嗯，
1: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0: 嗯，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发病率的应该是在升高的一种状态。我在前一段时间，其实不久之前，我去查一下叫肝胆胰脾彩超，这正是您的科室里面常规要检查的这个项目。当时彩超的医生就是在彩超的那个科室里面还正坐着，比如说完事儿了，说你可以下来了，特意和我说了一下，你没有胆囊炎。我觉着马上的反应说，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胆囊炎，不然他为什么要特意跟我说一下你没有胆囊炎？因为我并没有问，而且一般的情况之下，医生在彩超室的时候他不会说，他只是记录下来，然后你到医生那再看嘛，或者你自己拿着单子看。这是不是说明真正的是在我彩超那儿去做这项检查的时候，确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查出胆囊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1: 胆囊的疾病啊，他有的时候查起来经常会他的影像学和病人的体征症状不一定是完全相符。
0: 嗯，
1: 有很多人他说我经常会右上腹疼不舒服，进食后有这种这个反酸啊、疼痛啊，放射到后背啊，有一些这个感觉，但是呢他去做超声倒是不一定就能肯定能查得出来，就因为胆囊疾病呢它还跟胃病跟胰腺跟这个肝脏的疾病经常会混淆，
0: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去做超声呢是一个简单的判定，
0: 好像是一个初步筛查，
1: 初步的筛查，
0: 嗯，
1: 所以说因为胆囊炎、胆囊结石啊、胆囊疾病的发病率的增高，所以说很多超声科医生这个对这方面的经验也多了一些，
0: 嗯，
1: 所以说他根据胆囊壁的有没有茅草啊、增厚啊，有没有炎性的改变呐、啊，有没有石头啊，跟这些指标吧，然后他可以初步的帮你界定一下。
0: 那说到这我就有新的问题了，张主任，您刚才是说并不一定你查彩超就能查出来胆囊的疾病问题是吗？那它是作为一个初步的筛查，我们比如因为好像每年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对自己身体关注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那比如肝胆胰脾彩超是说我没有任何症状表现，我做这个彩超也没查出任何问题，我就可以

0: 不关注了，还是说也不行？
1: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如果我们例行公事的每一年两年做一次体检，
0: 嗯，
1: 然后常规查一下，就是腹部彩超、肝胆胰脾这一块吧。
0: 嗯，
1: 如果超声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然后呢你自身又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疼痛啊、消瘦啊这个一些改变的话，
0: 嗯，
1: 就可以不用进一步检查。
0: 嗯嗯，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是说你彩超其实没查出来你疾病问题，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症状它和胆囊疾病相关吗？
1: 嗯，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在门诊就医的时候，
0: 嗯，
1: 经常会出现这种恶心不舒服，有的时候有这个上腹部的疼痛，像后背部放散，他会来医院就医。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需要医生来界定。
0: 嗯，
1: 有很多患者呀说我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胆囊炎或者反复发作，结果呢他吃这个抑酸药，吃这个胃药，吃黏膜保护药，
0: 嗯，
1: 吃了十年八年或者是吃了三年两年，
0: 嗯，
1: 始终当胃病在治。也有个别病人呢说是我是一个十二肠反流性疾病，然后呢胃溃疡或者是糜烂性胃炎，进食以后啊就有症状，
0: 嗯，
1: 但是呢他可能就当成胆囊的疾病来治疗，
0: 嗯，
1: 就是也是治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想把它区分开呢，如果有症状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检查做得详细一些，尤其是症状很明显，这个很典型，
0: 嗯，
1: 这个经久不愈，就是经常用一些药物治疗之后呢反复发作，那我们应该把这个超声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甚至说胆道的核磁，
0: 嗯，
1: 胃镜，
0: 哦，
1: 这些现在都已经很常规的检查吧，
0: 嗯，
1: 都要都给他常规做一下，
0: 嗯，
1: 让医生呢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帮你这个把这个疾病理清了，
0: 嗯，
1: 然后对症下药。
0: 嗯，哦，胆道也有核磁这个检查手段。
1: 对，因为胆道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就是胆道这个磁共振检查。
0: 嗯，
1: 因为它是空腔脏器嘛，它里面有水，
0: 嗯，
1: 有胆汁，所以说核磁的检查对胆道帮助更大。
0: 嗯，您看我们说胆囊，像以前呢大家以为说你这胆小你这胆大之类的，认为你是胆里面的，似乎你的胆汁的多少，认为胆就是生成胆汁的，后面其实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有这些误解的。所以说
1: 其实这个主持人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什么呢，门诊呢我们看病人的时候尤其得了患了胆囊疾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建议说你把胆囊切掉吧。
0: 嗯，
1: 但是呢很多的病人呢他就误以为我切掉了以后那我没有胆汁怎么办。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其实我们的胆汁呢是由肝脏生成。
0: 嗯，
1: 每天呢我们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天这个肝脏的生成胆汁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它会通过这个生成以后通过胆总管流到十二肠里面。这个胆囊啊就是在这个流出道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有一个能装70-80毫升的一个小袋子。
0: 嗯，
1: 它能够把这个流出的这些胆汁的一部分存进这个袋子，然后呢经过这个袋子呢它储存到袋子里面进行浓缩。
0: 嗯，
1: 然后呢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进食油腻的饮食的时候呢，它再把浓缩这些胆汁再挤回或者排放到胆管里面进入肠道，
0: 嗯嗯，
1: 帮助我们起到这个消化作用。
0: 嗯，
1: 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胆囊啊这个没有病的时候肯定是不要动它，因为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稀薄的胆汁把它浓缩了，
0: 嗯，
1: 然后呢更好的帮助我们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
0: 嗯，
1: 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即使把它切掉了，其实我们的胆汁也是正常从肝脏产生之后，
0: 嗯，
1: 只不过是少了一步这个浓缩的
0: 过
1: 程，浓
0: 缩的过程，嗯，
1: 然后直接排放到这个肠道里面。
0: 嗯，
1: 但是呢经过这个
0: 消化功能就差了吗？
1: 消化功能会有一定的改变。
0: 嗯，
1: 但是经过因为人嘛，人是一个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
0: 嗯，
1: 它经过一段时间3到5个月一年两年以后啊，它能够自身的能够代偿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呀就大部分的人呢做了这个胆囊切除以后呢这个改变不大。
0: 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胆囊它的作用，以及胆囊一旦失去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

0: 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如何保护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沉默的管家胆囊的相关主题，希望大家详细关注，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对于胆囊疾病很普遍也很多见，是吧张主任？
1: 对。
0: 可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大家听起来哦，这个胆囊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吧？你看它失去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呵不呵护它，管不管它，照顾不照顾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的，不然我们就不会拿出一期节目来讲这个疾病问题。所以稍后的时候我们要细致的看胆囊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如果它生病了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张志强主任呢，也和大家进行一些更多方面的介绍。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肝胆外科分会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胰肿瘤外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机器人与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那这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说机器人手术这现在似乎也是消息传到了寻常百姓家，大家也都知道，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医学和科技的共同联手，那现在达到的一种治疗的高度，对我们百姓的可以说是福音。那我们看啊，张主任坐在节目现场，实际上从事外科工作多少年了？已经
1: 30多年，
0: 三十多年了。实际上呢，等于是外科工作在这方面技术是非常的娴熟，而且呢经验也是特别丰富。再有呢，这里面涉及到的，我看说能独立完成普外科常见的三四级的手术，独立完成三四级的手术，这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三四级是高级别吗？是这个含义吗？
1: 对，手术我们常规分级是一二三四，然后呢三四级手术呢是相对难度比较大一些的手术。
0: 那能独立完成就说明是在这方面，
1: 因为这个尤其是普外科的，就是我们普外科肝脏手术和胰腺手术，这个胆管的手术，这都是在普外科里面的高精尖的手术，这也都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四级手术，所以说它是在常规一般的三甲医院里面，只有部分医生或者部分主任可以完成。
0: 是这样。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您还曾经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医院进修，这两个医院是在肝胆方面。
1: 对，这个我们的二军医大学啊，现在叫海军医大学了。它的长海医院的胰腺外科呢，这个是全国算是顶尖的胰腺外科，现在也是世界上它的胰腺标本量最大的这个医院，它的学科带头人，我的老师金刚老师，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全国的，是基本上在排在前几位的胰腺外科的专家，然后我就师从他呢，这个一直工作了一年，然后呢又在东方肝胆呢。这个是从我们杨广顺院长，这也是这个吴孟超老师的大弟子，这个我们也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就把这个胰腺手术和肝脏手术呢，有了一个突破，所以说回到我们哈尔滨市立医院以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做了起来，
0: 所以也是独立的熟练完成胆管癌的根治术，以十二指肠切除和胃癌根治术，这都是一种术式啊，大家不要说听说根治了是不是就是完全好了，以后都不再复发了，也没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它只是叫一种术式啊，这大家要明白。然后还有呢就是结肠癌根治术等等，腹腔镜下阑尾切除，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腹腔镜胃穿孔修补和腹腔镜下胃癌结肠癌的根治术等等，那这里面呢都是涉及到了现在普外科所涉及到的这些疾病的范畴。那再有说腹腔镜下肝切除、胆囊切除、胆囊肿切除这些复杂手术，您也做的特别多。现在您看我们发现用镜子做手术的这种说法越来越普遍。
1: 现在呢 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这个器械啊，这个设备的更新，由过去的开刀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手术，甚至说到新进一步发展这种无创的手术，这个大部分的过去的开刀手术，我们现在的胃癌、结直肠癌，包括一十二肠啊，包括肝脏手术，大部分的病例呢都可以用腹腔镜来完成，或者是用机器人来完成，这个完成率呢基本上能达到70%-80%，所以说给病人呢减少了很多这种开刀的痛苦，这个大的刀口，它的恢复起来很有不适感，但是呢，这个需要这个一个学习曲线和一个过程吧。
0: 不是说这人上来我就可以做这些手术。医生也是同样。所以张主任呢也是主攻肝胆胰等疾病的诊治。那我们现在回到话题当中啊，今天重点来提的是我们的胆囊这个器官。那胆囊刚才提到了它在浓缩，它是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然后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需要说它在释放到胆管，您是说释放到胆管里是吧，然后到我们的消化道，就是肠道里面，它实际上作用就是用这种浓缩的胆汁去消化我们的油腻的食物。那您刚才提到的是说，如果我们的胆囊切除了之后，我们的胆汁还照样去可以消化食物，那它这个浓缩过程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啊？
1: 因为它这个当胆囊切除以后啊，这个我们人体，刚才我说提到人体是一个很高级的动物，它呢能够把这个功能呢逐渐的代偿，因为我们还剩有胆道，有胆管，这个它这个在这个排出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能够有一部分替代胆囊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当然了，这个胆囊是不切，如果没有病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就是我们做好这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调整好，然后这个对着油腻饮食啊是要适度，早餐呢要定时吃，说是这个我们的睡眠呢要保证这个规律，所有的对这个胆囊有利的这个一些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做好，尽量不让胆囊出问题，但是呢也不要恐惧说我胆囊切了以后会怎么样，因为一旦胆囊有问题了，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了。有很多都是病人呢，这个在门诊就医以后，对切胆囊很恐惧。但是呢，这个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医生要觉得你这个应该切掉了，一定要听医生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胆囊问题，一个胆囊疾病还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所以譬如说胆源性的胰腺炎呢，说是梗阻性黄疸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变成很棘手的疾病，
0: 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那可能最常见的大家最明白的可能是胆囊炎和胆囊结石，那这是两种在胆囊里面常见的疾病，我们今天先把他们来说一说，后面我们再谈到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疾病问题。胆囊结石症状就是腹痛吗？胆囊结石它的形成过程是什么呀？
1: 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疾病里面最常见最多发的疾病，胆囊结石呢它分这种无痛的，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
0: 没症状，
1: 没症状，也有呢这种这个造成了继发胆囊炎，然后呢甚至说有充满型胆囊结石，甚至说这个结石掉到胆管里面，它有这个很多种形式出现，然后呢它形成的原因呢大概率呢

0: 要空腹来啊，就是因为你空腹的时候啊，你这个胆囊是一个饱满的状态，因为
1: 啊，它充盈着呢，胆汁在里面。
0: 我们这个睡一宿觉，我们不吃东西，不喝水，胆囊就不工作，然后那个胆汁呢就会汇集到胆囊里面，把它停在那儿。这时候那个胆囊啊，把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它在那儿放着。当我们早上进食的时候，那这些胆汁就会排放到肠道里面。而我们如果要说不吃早餐，那我们你想想，我们从
1: 一直在那儿
0: 头
1: 放
0: 一
1: 着。
0: 天的7、8点钟进完食，到第二天7、8点钟12个小时该吃饭的时候不吃，等到中午再吃饭，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1: 是。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可能就会沉淀下来，析出晶体，它造成了成食的几率就大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先天的一些代谢性的因素，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说你长姐是我不长？就是说你从来不吃早餐，你也不长。其实这是有的，因为他这个家族遗传方面，他就先天他这个代谢
1: 就
0: 会
1: 好，
0: 人家就好。他呢，就他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他就不愿意析出晶体。而你这个家族呢，你就是天生的，你这个胆汁就稠。
1: 天选之子，
0: 然后对，然后呢，你就愿意析出晶体长石头，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因素。经常我们这个做这个胆囊的手术，我经常做会家族性的。我给这孩子这个病人的爸爸妈妈做过手术，他家如果要是有3、5个孩子，其中我还给1、2个孩子也做过，
1: 别做，
0: 就确实这种家族性的很明显。
1: 这爸爸妈妈做的挺好说，还找张主任，孩子也有，
0: 这种遗传性的，这种因素。所以说呀，这个它有很多的各种因素。它有的人说先天它那个胆道，那个流出道和流进道，它这个是一个通路，它就比别人迂曲延长，或者是它就比别人更宽敞。所以它这些种种因素吧，都是一个促成这个胆囊结石形成的
1: 都
0: 因
1: 是一
0: 素。
1: 个变数。
0: 对，都是变数。所以说，成石的原因呢，有很多，它不是说单纯就一样，它是几个因素罗列到一起，就是你就这个体质，你可能是加
1: 你
0: 上
1: 就这个
0: 你
1: 条
0: 的
1: 件，
0: 习惯，你就是愿意成石。
1: 所以这里有的时候就是说抬杠这个事儿，比如大家会就像您刚才说，我也不吃早饭，我没有得，我就我常年不吃早饭，我也没有胆囊结石，没有胆囊炎呢，和那没关系，其实并不是，只不过像您提到的，它是有客观因素在，
0: 对，
1: 特殊情
0: 但
1: 况
0: 是
1: 在，
0: 这个事儿吧，还真不能犟。所以说，你就是如果是你，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你没到那个年龄，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到
1: 可
0: 了
1: 能也来
0: 五十
1: 了，
0: 岁以后，随着你的这个机能的下降，随着你代谢水平的降低，随着你像糖尿病、肥胖，你这个到了你一定年龄以后，这些东西都找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而且就会发病。
1: 所以不能认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体质，我什么时候都不会，
0: 对，
1: 这是不可能那么
0: 对，
1: 绝对的。
0: 这个千万别这个去跟他叫号这个事儿。
1: 那我们胆囊结石出来了之后，它是一点点形成，一点点多的吧？而且结石是不是也叫什么弥散性啊，什么什么各种类型？
0: 结石呢，它有一些块状的，就是很大，有的呢就会像沙粒一样，甚至呢有的像泥沙，像那个胆泥那种，就是像我们的，哎呀，就是很稠的那种，比胆汁更稠一些，比那个成食之前更，就像那个浆糊一样。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充满性结石呢，说胆囊多大，石头多少，所以说这个胆囊一点功能都没有，但是呢，它里面就像那个鱼籽一样，包了一包籽儿，它把那个胆囊充得满满当当，但是呢，它这个时候这个胆囊没有任何的功能，它也没有胆汁的进入，也没有胆汁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还没有症状，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就充满性的结石，但是也有情况呢，说刚有那么1、2个小石头，哎，他就开始反复有症状，
1: 肚子疼，肚子
0: 对，
1: 痛。
0: 经常会吃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就感觉腹痛啦，就不舒服啦，就是各种情况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胆囊结石不是说根据说，哎呀，我石头多我就疼，我石头少我就不疼。经常我们想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泥沙样的结石这种病人，可能是更容易引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和胆囊炎的并发症。因为它这个泥沙结石，一旦要是这个石头啊，
1: 走
0: 通
1: 了。
0: 过走了跑了，通过这个胆管排到胆总管里面，堵到胰腺这儿，就
1: 胰
0: 引
1: 腺
0: 起
1: 炎。
0: 胰腺炎，叫胆源性腺炎。甚至呢， 堵到这个十二长路头这个地方，也就一线开口。

0: 我这个地方，胆汁排放不畅，就会引发这种病人的黄疸。这个每天这个1000毫升胆汁，只能下去300-200，剩下的返回肝脏，人就憋得变成尿尿黄、眼睛黄、皮肤黄，就继发的这个黄疸。然后呢，个别呢还会引起这个化脓性的胆管炎。所以说胆囊结石啊，这个一旦有了以后啊，确实要关注。因为大多数的胆囊炎都是胆囊结石继发来的，也就是说，它石头在里面晃来晃去，
1: 刺激了，
0: 刺激胆囊壁，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对它不重视，经常去熬夜、进食油腻的东西，所以说反复让这个胆囊不规律的去收缩，这都是它一个结石继发炎症的因素。
1: 那就说明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炎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了。
0: 对，
1: 那是单纯只是胆囊炎的这种情况有吗？说它没有石头？
0: 这个无石性的胆囊炎有，但是呢，相对少见
1: 啊，相对少见
0: 。但是呢，临床当中啊，经常会说做超声没看到石头。甚至是有的人说我做 CT 没看到石头
1: 啊，那在哪儿？
0: 还有的人说我做核磁没看到石头。其实呢，因为胆囊结石啊，它的石头的成分不一样。有的石头呢是这种这个草酸盐的，有的石头是胆固醇的。这个有的石头啊，我们取出来之后往盘子一扔，就跟鹅卵石一样。有
1: 的
0: 石头呢，对，从那个取出来以后啊，用手轻轻一碰就碎了。所以说呢，因为石头的成分的不一样，造成呢我们影像学对它的诊断的困难。说是病人说做了个 CT 说没看到石头，结果一做超声看到了，因为超声 CT 核磁的显影方法不一样。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互相的去印证。患者有时候不理解，说你给我做了超声，你怎么还又给我做了个 CT？ 最后又给我做个核磁，
1: 干嘛做这么多？一项不就行吗？
0: 对，其实呢，它各有各的这个诊断的不同的路径和方式。它能够互相把它这个找不到的问题能找出来。所以说有个别的时候需要这三个影像学检查互相的去都做，互相印证一下。
1: 那在这儿啊，我们说胆囊结石，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症状，而且有胆囊结石的人是不是就多半会有胆囊炎？
0: 这个不绝对
1: 啊，不绝对。
0: 有个别的胆囊结石的病人呢，一直是因为他可能比较注意吧，饮食比较规律，饮食比较清淡，他就一直不发病，没有炎症，也没有什么不适感。其实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可以这个先观察着。而那个甚至说刚才我说那个充满型的结石，都已经满罐的石头
1: 啊，没有啥功能了。
0: 我从来不疼，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炎症，所以说这个他俩肯定是胆囊结石是引起胆囊炎的一个因素，但是不能绝对的说我有了结石就有胆囊炎。
1: 那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那种充满胆囊里面的这种结石，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似乎那这种是不是就二话不说就得手术呢？还是说你没症状我可以不管它呢？
0: 您说的对，这个因为吧，这个胆囊啊，我们治疗它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做切除？做切除的其中最后一条，这前面几条啊，就是我们怕的形成继发的炎症啊、并发症啊，怕它这个发炎的穿孔啊，怕它这个继发这个胰腺炎呢。但是最后一条就是怕肿瘤
1: 啊，怕肿瘤，
0: 怕的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结果千言不愈，最后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让你的这个风险这么大，所以犯不上。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在了解胆囊的时候，你看涉及到的一些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掌握的知识，也有一些完全是我们的盲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胆囊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为什么叫做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科学在哪儿？其实刚才已经发现一些端倪了，饮食、起居、睡眠等等啊，这是我们说常规的。那还有哪些科学护胆的知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刚才在说到了胆结石， 顺便其实也提到了胆囊炎，胆结石和胆囊炎。

0: 它发病时候的症状表现相似还是完全不同？
1: 胆结石呢，有很多人是体检发现，就是不一定是有炎症才发现。如果你是常规体检发现的，那就每年体检时候关注一下，看看它的量增不增多。然后既然发现了呢，那我们饮食要注意一些。它要不发病，没有炎症，那你可以，咱们都可以去先观察就可以。而这个胆囊炎，你要是这个发现了，那就是该治疗治疗，保守治疗无效，那我们就要手术治疗。
0: 手术
1: 手术治疗。
0: 胆囊炎是都会一定有胆囊炎症，发炎了就一定会有症状吗？像不像石头？
1: 大多数，对，只要是有炎症的话，病人都会有这种右上腹
0: 右
1: 的
0: 上
1: 疼痛，
0: 腹，
1: 也就是我们的右侧的肋骨的下方，然后呢，都会有这种疼痛不适，然后呢，有稍微重一点，都是往后背有放散的疼痛的感觉，尤其呢，明显呢，就是在这个进食以后，进食油腻的饮食以后，就是说我一甚至说有很多女性同志吧，她可能是平时饮食比较注意，比较清淡，我平时也不撸串儿，也不喝酒，然后呢，涮羊肉什么我也少吃，但是呢，她反映的就是逢年过节，那家里肯定要做点好吃的。结果吃上，哎，我就有症状。这个症状呢，就还很典型。然后呢，吃上之后，我就得用消炎利胆片呐，用一些药物去再去
0: 控制一下，
1: 控制一下。所以说，这个胆囊炎呢，这个只要你这个有了以后啊，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几率还逐渐的增，就是频次还不断的增高。尤其像这个肥胖的女人，这个女同志，多产的女同志，这个都是一个糖尿病的，都是一个这个胆囊炎高发因素。这个或者说已经有了胆囊结石、胆囊炎以后，这个发病频次它就会提高。
0: 为什么多产会？
1: 这个是跟这个它的激素水平就跟肥胖一样，它都
0: 有关
1: 对
0: 系。
1: 有关系，对，
0: 那是说女性比男性发生胆囊炎、胆结石的几率要大吗？
1: 对，它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啊，会影响胆汁的代谢，所以说这个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形成胆囊结石。
0: 从刚才张主任的介绍当中，我大概听出来，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胆囊炎、胆囊结石、肥胖，
1: 肥胖女性，
0: 女性，
1: 这个年龄偏大以后，就是40岁、50岁以后，再就是，
0: 油腻饮食方面，
1: 油腻饮食，
0: 什么经常撸串也不行，是吗？
1: 这个就是凭个人的这个体质，有的人可能没问题，但是确实有的人就还是，
0: 总之它是一个因素存在，
1: 对，就是饮食上的一个因素的存在吧，
0: 然后熬夜也对胆囊也不
1: 对，
0: 好，
1: 因为你这个熬夜啊，你这个都会打乱你正常的一个内分泌，你这个内环境的一个调整状态吧。
0: 有了胆囊炎或者胆结石之后，您看，您说胆结石是根据情况来观察，那胆囊炎呢，可能就要治疗。胆囊炎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配合，不管是他俩谁，都要配合你的生活起居、饮食结构，是吧？所以这里面其实张总，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因为毕竟门外汉，但是有专业的专家在这儿呢，我反而这个问题抛出来，能有专业的人士给我来进行解答，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现实当中可能存在的。比如在饮食控制方面，您看，比如说你胆囊炎了。你胆结石了，可能你的饮食就要相对清淡，但是呢，有的人的清淡就过于清淡了，肉都不吃了。然后这里面呢，再像您说，随着年龄增长，所以年龄增长，它的什么叫甘油三酯之类的胆固醇啊什么的啊，血脂又高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我都不吃肉，我这项怎么还高？因为它这个瘦肉好像还就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反而会让你形成的血脂能够保持一个平衡。但你如果不吃肉，你的肝脏里面不代谢这些，反而血脂可能会高。所以这个清淡饮食怎么去把握呢？有的人就过犹不及了，或者是矫枉过正了。
1: 这种情况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要调理好自己的饮食结构。可不是说让绝对的去清淡饮食，就是这种清淡到说我不碰肉，不碰这个任何的这个脂类的东西。
0: 对，我鸡蛋也不吃。
1: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应该是饮食相对合理。这个首先呢要保证规律， 就是我一日三餐，这个要规律。

0: 然后呢，三餐在里面呢，蔬菜呀、水果呀，这都不能缺。
1: 嗯。
0: 然后呢，吃一些优质蛋白，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肉类，这个脂类的东西多吃点鱼肉啊、鸡肉啊，这个说这个瘦肉啊，当然这个应该是一个有个合理的饮食结构吧。
1: 嗯
0: 这个没有说是说绝对不能吃这个，不能碰肉。不能碰这个脂类的东西，但是呢，避免这个大油的东西，
1: 嗯嗯嗯，
0: 这个
1: 所谓肥甘厚腻，
0: 对，过于这个像这个你
1: 大
0: 去
1: 肥肉
0: 喝
1: 啊，
0: 这个火锅的这个汤
1: 汤
0: 啊，
1: 啊，
0: 这个吃这个羊肉串的这个大量的摄入啊，
1: 嗯。
0: 这些可能不建议。
1: 嗯嗯，这是让大家来掌握我们的饮食结构如何说是来配合你的胆囊健康。这里面并不是单纯的说我就只要我像苦行僧一样
0: 对，这个，
1: 来生活
0: 其
1: 才是对的，不
0: 实
1: 是。
0: 这个东西呢，不要去过分的去苛求，就是
1: 嗯。
0: 经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大多数病人呢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我经过饮食调整，我都是
1: 还是控制不了，
0: 反复的犯，
1: 嗯，
0: 反复的这个疼，那也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因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很轻的一个，就是个胆囊疾病，说
1: 嗯，
0: 造成了你不能摄入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1: 对，一吃就疼，一
0: 一
1: 吃
0: 吃
1: 就
0: 就
1: 疼，
0: 疼，这个就建议你经过一个系统的检查或者保守
1: 嗯，
0: 治疗之后，如果无效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把胆囊切除，因
1: 嗯，嗯，
0: 为我们有很多病人有个什么误区呢？还就是说，
1: 保胆，
0: 我吃了以后，不
1: 嗯。
0: 是我做了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正好是反了。这个我经常跟他说，我说只要你做了，你。我倒不能说跟他说你什么都能吃，
1: 嗯，
0: 其实就真的就再摄入这些油腻的东西，你就会没有症状
1: 嗯，
0: 了。
1: 那没有症状，它能代谢了吗？
0: 能没问题，
1: 没问
0: 但
1: 题，
0: 是也像刚才说的啊，就是那还是要自
1: 有个
0: 己
1: 度，
0: 有个度呗，因为一旦你要是破坏了这种度的话，那肯定你
1: 就
0: 的
1: 破坏平衡
0: 尤
1: 了。
0: 其这个身体，你肥胖啊、
1: 嗯，
0: 高脂血症啊这些都会找上来嘛。
1: 就是等于切除了有些禁忌，反而可以解除了，那再有就是，你因为说到了手术啊，还有一种叫保胆取石吧，
0: 保胆取石，保胆取石这个是，哎呀，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这个在我们国家，其实这个保胆取石最早是在，百余年前吧，应该
1: 那
0: 算
1: 么
0: 是，
1: 早？
0: 对，起码要几十年以前是在国外。开展的一个手术项目，后
1: 嗯，
0: 来呢引进了中国，但是国外现在叫停了，就是这个已经叫停了。
1: 啊，就，
0: 中国呢现在呢，主流的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
1: 嗯，
0: 是没有提倡做这个手术
1: 啊，就
0: 的。
1: 不是保胆取石，
0: 对，因为这个手术呢存在着很多弊病，
1: 嗯。
0: 因为保胆取石呢它要求的这种保胆的指标非常的严格，怎么叫严格呢？要求这个病人呢，假如说年龄，那他一般都是很小。然后呢，他这个胆囊啊，功能非常好，囊壁呢，就是这种炎症也非常轻，这个石头呢，就是这个非常少。然后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是他都够保胆这个指标的话，他都不用做，他都没有做的必要。
1: 还取什么石是吧？
0: 对，
1: 是这
0: 然
1: 意
0: 后
1: 思。
0: 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你能够长结石，为什么你们家族愿意长结石？为什么他不长？你是因为你是有长结石的这种底子的，你是有这种成因的体质，
1: 我一下子明白了，你取了可能还长，
0: 对，所以说呢，我最快的一个复发的病例就是，因为我不做这个手术，我一个同学在另一家三甲医院，他做的一个保胆取石，后来病人到我这儿来，他短短半年之内石头就出来了，这是我见过这个复发最快的，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胆囊啊，它这个石头在里面反复刺激，容易形成胆囊癌。而这个保胆取石呢，需要把胆囊切开，把石头捞出来，捞出来再缝回去，会在3、2年之内复发，可能还要再去做手术。它这个经过一次手术之后，它就会粘连呢，会怎么样？而这个反复的去做这种手术，对病人第一是一个经济上一个负担，再一个是对每次手术它都有一个风险性在里面，再一个就是反复的对胆囊这种刺激，形成肿瘤的几率也会加大，所以说。在我们主流的医院，这个基本没有，就是你去挂一个。

0: 大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的专家的号，
1: 嗯、
0: 你跟他说
1: 我要保胆去吃，
0: 我要保胆，他们都会、
1: 嗯、
0: 都会很无奈
1: 啊，会很无奈
0: 啊，因为这里面有
1: 就觉得哎，大家这怎么还这么去看待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这个，譬如在我们的科室也是，就是我说你要做，我说我真的做不了，不是因为这个手术比胆囊切除要简单，
1: 嗯、
0: 但是呢、
1: 啊，其实是简单的
0: 这个东西，我就怕、嗯、我说
1: 益处没那么大，
0: 容易就是我怕把你耽误了，
1: 嗯，
0: 而且呢，
1: 嗯、
0: 我怕我怕吧，怕那个业内的专家嘲笑我
1: 啊，是这样，所以这等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张主任非常细致的给大家说明白了保胆取石为什么像您提到了大三甲医院的这医生并不给做的一个缘由，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我们要不要去这样的选择？那意味着其实等于你这有石头。说我就把石头取出来，我的胆囊就干净了，以后它就是健康的，那我就要做这个手术。那现在大体上不用去这么想，那有石头，医生说你现在也不用动，你就可以观察，啊，什么时候说真不行了，我们再把胆囊切掉就可以了。那就那胆囊切掉了，真的就长不了石头了，它没有没有这个房子了啊，没有
0: 这
1: 样的
0: 没有这个培育的地方了
1: 啊、
0: 嗯。
1: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手术的这一块啊，其实在说到胆囊疾病的时候。好像还有现在什么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胆囊野息肉。
0: 嗯、对，胆囊息肉呢是继这个胆囊结石之后的另一个比较胆囊多发的疾病。
1: 嗯
0: 嗯，但是大部分的人胆囊息肉啊都是这种叫胆固醇息肉。
1: 啊、
0: 嗯，它那个胆囊息肉分这个胆固醇息肉和腺瘤样息肉。
1: 嗯，
0: 这个胆固醇息肉啊，就是做超声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像一个蘑菇一样。就倒着的蘑菇一样飘在这个胆囊壁里面、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大多数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风险
1: 嗯
0: 、但是呢得了胆囊息肉以后呢要定期复查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息肉啊这个我们界定的这个息肉和腺瘤基本上在一公分就是八个毫米到一公分做一个界定
1: 嗯
0: 尤其是对这种单发的息肉这个宽基底的、
1: 嗯、
0: 就是说我说刚才我说那个胆固醇息肉都是像个蘑菇
1: 倒长的，
0: 倒长的是一个，
1: 啊、就是蘑菇散在底下
0: 对，像个飘着一个小蘑菇在里面。
1: 嗯，
0: 而这种基底很宽，在这个胆囊壁里长出来的这种腺瘤样的息肉，更需要关注一些。一般呢，
1: 嗯、
0: 我们从发现到往往体检发现，可能是它有个三四个毫米、
1: 嗯、
0: 四五个毫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每年看着它。
1: 嗯，
0: 一般到八到十个毫米，也就是一公分左右的时候，
1: 嗯，
0: 都建议把它做掉，哦、因为呢。这个腺瘤之后可能就是腺癌、
1: 嗯、
0: 这个一旦要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胆囊癌特别凶险
1: 嗯，
0: 就是一定把这些这个容易对我们很预后很不好的这种疾病
1: 嗯，
0: 在先期就把它控制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一旦它要是长大了
1: 嗯，
0: 就是早一点的就是把择期把它做掉。
1: 嗯嗯，那个是你听腺瘤样的，一听有瘤，大家就心里紧一下。
0: 对
1: 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那胆固醇的那种，它一般不太会长，就可以一直不关注吗？
0: 对，这个呢也是定期复查吧、
1: 嗯，
0: 因为都没有绝对的，
1: 嗯、
0: 这有没有说是就能后期长起来的，这个不是很好说。
1: 嗯，现在在胆囊手术的这块一般。都是用什么腹腔？是用腹腔镜吗？是腹腔镜吗？
0: 对，现在呢，我们的像胆囊这样的手术，过去就是十几年前吧，
1: 嗯，
0: 还是做开刀的。像我刚工作的时候，都是开刀做，
1: 嗯，
0: 从这个这些年呢，都转变成腹腔镜，
1: 嗯，
0: 腹腔镜呢又分这个单孔腹腔镜的，可以做这个三个孔的、两个孔的、四个孔的，这个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呢，根据术者的熟练程度。和术者的认知程度吧，
1: 嗯，
0: 这个给予这个病人，嗯，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操作，
1: 嗯，
0: 但是呢都差不多，这个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多一个孔，其实每一个孔最大的可能一个多厘米，小的就0.5厘米，
1: 嗯、
0: 5个毫米、
1: 哦、很小的一个
0: 很小，基本上术后在腹壁上看不太明显，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整个手术操作呢，如果要是不是一个急诊。不是一个反复这个感染化脓，这个反复这个，这个千言不愈的这种胆囊疾病，
1: 嗯、
0: 这个择期的发现了就做的这种胆囊，大多数十几分钟、
1: 嗯、
0: 二十分钟可能都能结束。
1: 啊、
0: 哦、啊，就对于一个熟练的术者来说，
1: 嗯，
0: 当然是也有这个病人呢、啊、反反复复的炎症，
1: 嗯、
0: 反复的刺激，
1: 或者是粘连。

0: 粘连，造成了这种，哎呀，这个粘连很严重，甚至变成了叫我们叫磁化胆囊，这个。这个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1: 嗯，而这个它粘连是说和腹壁其他的组织粘连，是吧？
0: 一个是跟腹壁、跟周围，像跟结肠，跟这个十二指肠，还跟他自己的这个胆总管、胆道，这个都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界限。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这种反复感染刺激、反复这个保守治疗状态下，这个胆囊，做起来之后呢，这个医生很痛苦。就是因为
1: 得一点点拨开，
0: 一点点拨，然后呢，病人也很遭罪。说实话，所以说呢，
1: 病人那时候不是在手术中都是
0: 因为这种胆囊做完之后，病人有这个要承担这种术中说肠管损伤，
1: 明白
0: 这个胆管损伤的风险。
1: 嗯，就是因为你一直粘连在一起，在剥离的过程当中，难免哪块是不是受损了？
0: 对，然后呢，术后要白蚁瘤管。
1: 嗯，
0: 而这个那种好做的胆囊，这个人家这个新发的来做的呢，就是术后可能一天两天
1: 就可以出院，
0: 甚至我们可以做日间手术。
1: 嗯，
0: 就早上病人来办入院，上午做手术，
1: 晚上
0: 就回家了。
1: 嗯，
0: 这都可以做到。
1: 嗯，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手术里面说你时间长短，那要看你的复杂程度了。
0: 对，所以说一般呢，就其实我们这个国人的依从性，都不是很好。
1: 嗯，
0: 因为经常在门诊你会跟他说，哎呀，你这个病需要手术干预了，手术治疗了。
1: 嗯，
0: 他呢有可能会说，那我先保守吧。
1: 保守就是先吃药呗。
0: 先吃药，先打针。
1: 嗯、
0: 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他就不做。
1: 嗯，
0: 或者说他会说那我再看看，等下次犯再说。
1: 嗯，
0: 甚至等下次好了之后，可能就一两年就没事了，甚至。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不挺好吗？
1: 是啊，听起来也是啊。
0: 等下次再犯的时候，又痛不欲生的来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他又会觉得，可能也有可能根据家里最近有什么婚丧嫁娶，或者单位有什么事儿，
1: 嗯，
0: 他又说我要保守，又要不做。但是就反复这种保守的，这个等到真做的时候，那真的
1: 是有点难缠。
0: 对，很难缠。这个医生非常痛苦。这个甚至这个当这个急诊发作的时候。我们很多医院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好做，所以说就先给病人呢插一个叫 PDCD 的管子，就是叫精皮精肝，先给你插一个引流，这个引流管呢把胆汁引到体外来，引到体外，这个管子呢一般要放三个月，
1: 要放三个月，就在身体里放三个月。
0: 就是给你讲个笑话，就是说你去，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生产熊羟胆酸那个地方。就那个先给熊插一个管子放胆汁那种感觉，这个那个胆汁要外流的，这个时候呢只有这样呢病人就不疼了，他炎症就能慢慢消除。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要三个月，他等炎症完全消除了
1: 才能手术，
0: 这个炎症全都化解了，然后呢再来医院，医生再给你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医生的风险和患者的这个承担风险这种程度都降低了。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1: 很无奈的、
0: 很无奈的办法。
1: 嗯，
0: 但是，那你针对于这么多这种依从性不好的病人，
1: 嗯，
0: 他只能这么做，因为直接给你做，他风险就是大。
1: 嗯，
0: 这个
1: 那这块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您的意思说急诊来的一个患者，就这种情况，他是说他的急诊他特别疼吗？他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急诊了？
0: 对，这种病人呢，如果是新发的病例，就是说。他以前没得过病，没得过这个病，也没保守
1: 过，没发现过。
0: 一般急诊来的都没问题，
1: 嗯，
0: 就是这种胆，因为发病的时候，他疼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碎石头卡到胆囊颈了，
1: 啊、
0: 或者是顶多是碎石头掉到胆管里面出现胰腺炎了，这都有可能。然后呢，这个新发的来的时候做一般情况下，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判定之后，都敢给你一起做。但是呢，经过询问病史，说你是反复发作，然后反复保守，这个人完了，这次又是一个急性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有经验的大夫
1: 不能给做，
0: 就是说这个想规避医疗事故风险的，那可能就不愿意给你做，
1: 那他这会再带来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急性发作了，这个时候直接手术把胆囊切除，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增加呢？
0: 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就有各种损伤的风险呗。而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风险也是很大的手术。
1: 嗯，
0: 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肝胆有一个全国知名的胆道专家，
1: 嗯，
0: 就非常有名，他自己就说，他说肝门不胆管癌就是 是我们普外科医生，就肝胆外科医生。

0: 都很敬畏的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这个专家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他给他能就是能找到他做手术的，可能都是一些 VIP 的病人。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他说做这种大手术我从来不出汗
1: 啊，不担心。
0: 但是我只做胆囊手术，我会有汗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找到他做胆囊的，有很多一部分都是很难做的。
1: 嗯，
0: 这而且难做的呢，就会有可能会出这种并发症。一旦出了。
1: 嗯，
0: 这个胆囊手术一旦出了医疗上的并发症，它就是很悲剧的。这个
1: 是啊，就听起来说这么小的一个手术，
0: 嗯，
1: 你出现了这种事故，
0: 不是，而且是后续的
1: 啊风险，
0: 后续的救治工作，
1: 啊，
0: 它跟说做个肠子漏了，做个胃说漏了
1: 啊，
0: 还不一样
1: 啊，
0: 它很麻烦，病人可能会出现继发的这种肝衰竭
1: 啊，
0: 甚至说有的需要这个再做一次两次三次手术都有可能
1: 啊，
0: 所以说无论从病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上这种打击还是经济条件上这种打击都很大。
1: 嗯，也就意味着其实疾病确实也是需要我们敬畏的，然后各种手术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手术了之后，我们这段时间的这种修复康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敬畏身体的？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难题吗？或者需要大家注意事项很多吗？
0: 嗯，胆囊手术的术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比较好做的胆囊手术，那肯定就是一天可能两天出院了，然后术后饮食呢，只不过是相对清淡一点，有个一周两周过渡一下。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可能他不过度他也无所谓。
1: 嗯，
0: 你等到这个不太好做，这种可能是病人需要带管时间长啊，需要住院时间长啊，那肯定是术后可能需要这个休养的时间要比别人要多一些。
1: 那这是今天我们讲到大体上关于胆囊它的健康与疾病都会有哪些，我们和大家应该涉及的比较全面了，是不是张主任？
0: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啊，这个还可以继发胆管结石。
1: 嗯，
0: 什么叫胆？
1: 为啥叫继发呢？
0: 就是
1: 胆管里面也结石了吗？
0: 这个胆囊是一个，我刚才我讲到，这个胆汁从肝脏排出来的，是一根管子连到这个肠子上。
1: 嗯，
0: 然后胆囊就是在这个叉上长出来一个袋子。
1: 嗯，
0: 它这个袋子里面的石头会有的时候会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
1: 啊，
0: 到胆总管里面呢，就会我说就发生这个堵塞。
1: 嗯，
0: 引起胆源性胰腺炎呐，引起这个黄疸呐，
1: 嗯，
0: 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就再来做手术，就不是一个手术，
1: 嗯，
0: 就变成了两个手术，先是，
1: 啊，这种叫继发，
0: 对，叫继发，
1: 嗯，
0: 你等原发是什么？原发就是如果病人没有胆囊了，然后胆囊里又长胆囊，就是胆管里又长石头了，
1: 嗯，
0: 这个叫
1: 没有胆囊的时候，胆管里也可以再长石头，
0: 这种几率是有的，但是很少，
1: 那就等于是。胆囊里面有结石，然后他又继发了胆总管结石。
0: 对，
1: 手术的时候是这两个都同时做，他还不能叫一个手术。
0: 对，这个呢，过去呢，常规都是病人要先到消化内科去做一个叫 ERCP 的一个这么个术式，先把做个胃镜，然后先把那个胆管里的石头去捞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病人再转回普外科，再要切胆囊。
1: 嗯，
0: 我们呢倒是现在可以做到这个一期的，就是整个在这个。我们科室就把胆囊切掉，胆管术中再切开取石再探查，但是就增加了很多风险
1: 啊，
0: 所以说就是尽量不要发展到这一步再来就医
1: 啊。那您说这是发展而来，
0: 对，
1: 那这种怎么避免发展而来？是说
0: 这个就是应该是当你诊断了胆囊结石，医生已经给你讲过它风险性以后，
1: 嗯，
0: 你不要等到它反复发作，因为大多数人发现石头的时候不会直接这个石头掉到胆管里面，
1: 嗯，
0: 都是经过了一个病程的反复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就医，
1: 嗯，
0: 或者说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干预它，
1: 嗯，那就等于我们其实您刚才提到说依从性的问题，我们去检查了就听医生我给我们的指导，我们按照这个进行就行了，还甚至这包括依从性里面的叫做复查时间。说你多长时间你再来查一下，你还是要去，不能说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来了。
0: 对因为应该是起码要用我们的话说，你一个回合以后，
1: 嗯，
0: 如果还不行，那就别再挺了
1: 啊，那就手术啊，您的意思？嗯，那这是普外科或者是肝胆胰腺专家里面的共识吗？
0: 对啊，这个所有的肝胆外科的医生，我们都有一个每年他就是这个所有的疾病吧，每年都要出一个 指南性的东西。
1: 是。
0: 刚才我讲那些大多数也都是按照这个指南的标准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下。
1: 所以这些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涉猎到的涉及到的，大家听过之后也真的能够放到心里权衡和掂量掂量。那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之前就有过这种知识储备了，那医生在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哦，原来确实是需要这样，那做决断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果断，疾病治疗可能也会更得当。
0: 对，
1: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也希望大家都能胆囊和胆管，总之和胆相关的这些位置都能健康，并且保护好它。一旦出现疾病问题，我们及时、科学、有效的去进行解决。感谢张主任，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6: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日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
0: 五一假期，市区各大热门景区、核心商圈周边车流量增多，迎来假日出行高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结合当前热门区域交通运行实际，发布假日停车指引及出行提示，倡导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若选择驾车出行，务必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自觉守法，文明停车，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交管部门介绍，假日期间市民自驾游、外地游客来哈出行需求同步增长，市区核心商圈、重点景区周边交通流量随之增加，停车需求同步攀升，部分区域将出现时段性车流高峰。届时，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太阳岛风景区等景区，以及哈西万达、群力王府井商场、 南港远大购物中心等商圈周边交通压力增大。交管部门提示，出行前提前做好出行规划，理性出行，错峰出行，文明出行。停车时选择停车场或停车泊位，服从现场警力指挥，切勿发生多排停放、斜列式停放、占用公交站台停放等违停行为。
6: 记者从哈尔滨地铁集团获悉，为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五一假期便捷出行，哈尔滨地铁线网调整运营时间，同时加开列车。哈尔滨地铁将精准加开列车班次，动态优化运力匹配。4月30日至5月5日，地铁一、二、三号线末班车时间由22:30延长至23:00。节日期间，哈尔滨地铁增加重点区域人员保障，努力为乘客创造更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哈尔滨地铁温馨提示：一、地铁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哈尔滨东站、哈尔滨北站等铁路衔接车站，或将出现集中进站客流，请乘客有序排队，先下后上，注意脚下安全，保管好随身行李。二、地铁中央大街站、太阳岛站、中华巴洛克街区站、会展中心等车站，或将出现瞬时大客流，乘客可选择到就近站上下车，请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建议前往中央大街商圈和防洪纪念塔周边的乘客，可以选择二号线上智大街站、三号线友谊宫站、赵林公园站进出站。前往中华巴洛克景区的乘客可以选择三号线北马路站进出站。三、如遇大客流，请配合工作人员引导，照看好老人与儿童，保管好随身物品，安全出行。
0: 五一假期，居家聚餐、日常烹饪频次增加，燃气使用迎来高峰。为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市民居家用气平安，哈中庆燃气公司温馨发布厨房用气安全提示：假期居家用气，安全不可松懈。哈中庆燃气提醒广大市民牢记六项安全用气准则：一、做饭有人看护，煲汤、做饭、煮粥全程不离人。

0: 严防汤水溢出，浇灭火源，杜绝燃气泄漏隐患。二，用气保持通风，长时间使用燃气时及时开窗通风，开启排烟排风设备，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三，关灶也关阀，每次用气完毕，关闭灶具开关的同时关好灶前管道阀门，双重防护更安全。四，睡前再检查，外出游玩或每晚入睡前随手检查燃气阀门，确认完全关闭，防患于未然。五，老化及更换，定期检查燃气交管，出现老化、发硬、龟裂等情况立即更换，杜绝小隐患酿成大事故。六，异常及来电，如若室内闻到燃气异味，发现用气异常，严禁触碰电器，严禁明火，迅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地带。
1: 一，正式开启第二届索菲亚浪漫文化节。五一期间，索菲亚景区每天将准时上演两场露台音乐会，百年欧陆建筑与悠扬旋律相融，将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浪漫视听盛宴。据介绍，露台音乐会的演出时间为每日16点、18点，将由格拉祖诺夫音乐艺术学校、哈尔滨各大院校艺术专业师生，还有各大群众艺术表演团体联袂献艺，声乐、器乐等多元演出形式精彩纷呈，每一幕都足够动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露台音乐会同步作为青春最强音2026哈尔滨市校园歌手大赛、律动巅峰哈尔滨市街舞展演活动的五一预热场，为青年艺术人才提供展示平台，也让百年景区洋溢青春气息。除了核心的露台音乐会，景区同步推出浪漫繁花甜品季与官方文创上新活动，丰富假日游玩体验。5月1日10点，在索菲亚街角咖啡和外摆花园浪漫繁花甜品季正式启幕，限定俄罗斯风味奶盖格瓦斯、特色果饮、精致甜品正式上线，为景区初夏增添甜蜜味道。每日14点30分还有异域风情演绎轮番上演，为游客解锁仪式感满满的假日记忆。
0: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市民及游客五一假期参观游览需求，让更多群众近距离感受哈尔滨历史文化魅力，哈尔滨市博物馆主管区五一假期将延时开放，以更贴心的服务保障公众文化体验。此次延时开放时间为5月1日至5月5日，每日9点开馆，闭馆时间延长至17点，16点45分停止入馆，为观众预留充足的参观时长。参观全程实行免费开放政策，观众只需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或出示第三代电子社保卡即可有序入馆。哈尔滨市博物馆承载着冰城的历史文脉与城市记忆，假期延时开放，既方便市民错峰出行深度逛展，也能让外地游客更好地领略哈尔滨历史文化底蕴，尽享假日文化盛宴。
1: 记者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获悉，为满足广大观众在五一假期的参观需求，陈列馆假期期间正常开放，并延长每日参观时间，5月1日至5月5日，陈列馆每日开放时间为9点至18点，其中新馆17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17点30分停止入馆，请有参观需求的市民游客合理安排参观时间，提前1至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参观当日，观众需按照预约时段凭本人预约有效证件原件核验入馆。陈列馆方面表示，将持续配合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黄牛倒票及违规讲解行为，提醒观众不要通过其他途径预约，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0: 当五一假期邂逅音乐之城，耳畔将奏响跨越古典与民族、交响与合唱的动人旋律。5月1日至5日，哈尔滨音乐厅精心筹备多场高品质音乐盛宴，从大师直棒的经典交响到韵味十足的民乐、室内乐，再到温暖治愈的合唱公益音乐大讲堂，多元曲风接连奏响，

0: 更有十元超低惠民票价、高雅艺术进商圈等惊喜福利，让每一位音乐爱好者都能沉浸式感受槟城音乐底蕴，在旋律中欢度假期。5月2日，音乐精彩不间断，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接连奏响，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15点，丁香韵槟城系列音乐会、铜管专场室内乐音乐会温情开演，哈尔滨交响乐团艺术家朱瑞、范佳、姚兰、何建联袂献艺，带来拉萨斯长号、牛仔很忙、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中外经典作品，铜管乐器的浑厚与灵动碰撞，演绎轻松治愈的音乐时光。19点，乐起风华民乐系青年教师专场音乐会惊艳亮相，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青年教师倾情演绎，古筝与交响乐队云岭音画，板胡与交响乐队乱弹琴声，扬琴与交响乐队春，竹笛与交响乐队西域之光等曲目轮番上演，将传统民乐韵味与交响乐恢宏完美融合，展现中华民乐的独特魅力。
1: 为满足广大市民假日阅读学习需求，哈尔滨市图书馆发布2026年劳动节假期开放安排，在保障线下服务的同时，推出全天候线上数字资源服务，让书香陪伴市民度过充实假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相关规定，结合市民阅读习惯，市图书馆对假期开放时间进行调整，5月1日至2日开放时间为9点至15点，5月3日至5日为8点30分至17:00。假期期间，馆内借阅部、少儿部、办证咨询处、第一及第二自修室、中文报刊阅览室、中文图书阅览室等主要服务区域均正常对外开放，满足读者借阅、自习、阅览等多元需求。作为城市文化地标与知识殿堂，哈尔滨市图书馆始终致力于推动全民阅读。五一假期，馆内精心陈列各类优质书籍，从经典名著到畅销新作，从少儿绘本到学术专著，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均可在此找到心仪读物，在墨香中汲取知识，涵养心灵。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2: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哈尔滨市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精准对接活动上了解到，至目前哈市已建成184个省级数字化车间、14个智能工厂、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 5G 工厂。哈电汽轮机 5G 工厂入选，工信部典型应用实践，数字化标杆培育格局加快形成。当前我市积极推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建设，依托市级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搭建集档案管理、项目申报、数据监测于一体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支撑455户试点企业项目验收申报等工作，实现试点企业全生命周期线上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全市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 5G 工厂，哈电汽轮机 5G 工厂入选国家工信部典型应用实践，累计获批184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14个智能工厂，逐步形成数字

0: 目10000株。当前各区春植工作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已累计栽植各类树木4500余株。哈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凸显市花丁香的特色，2026年哈尔滨市将丁香种植作为春植工作的重点，持续打造丁香特色景观体系。此次春植将栽植抱马丁香、紫丁香、小叶丁香、关东丁香、金源丁香等多个品种，在巩固和保护现有丁香植被的基础上，搭配其他树种形成有效衔接，塑造规模化、聚集度高、视觉冲击力强的丁香街景。同时积极引进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优质丁香品种，对断档区域进行增补。目前哈尔滨市园林中心已组织各区完成春植丁香种植谋划，除丁香外，还包括榆树、水曲柳、唐漆、樟子松、五角枫等多个适配本地生长的树种，进一步丰富城市植被层次。此次春植工作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既聚焦市花特色，打造城市景观名片，也注重多树种合理搭配，提升生态功能。通过科学栽植、精细管护，持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让滨城在春日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助力打造宜居宜游的幸福家园。
1: 为全面提升校园消防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夯实校园消防安全防线，近日道外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教育局组织开展全区教育系统消防知识技能大赛，辖区各中小学校安全副校长、幼儿园园长和参赛队员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带领参赛人员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消防车辆、救援装备及执勤生活场所，现场讲解火灾预防、火场逃生自救、消防器材操作等实用知识。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大家直观掌握消防常识，筑牢安全思想防线。技能竞赛环节紧扣实战，设置消防防护装备、快速着装、灭火器、实操灭火、消火栓、出水打靶等项目。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动作规范，配合默契，在比拼中熟练运用所学技能，充分展现扎实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良好风貌，营造出比学赶超、精进技能的浓厚氛围。此次活动以参观学习加技能竞赛相结合的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实操训练深度融合，有效提升教育工作者消防安全素养与初期火灾处置水平，进一步压实校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日前，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获悉，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于6月7日至9日进行，统一高考在标准化考点举行。我省统一高考实行3+1+2模式，即3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和3门选择性考试科目，其中全国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外语科目考试含听力和笔试两个部分，选择性考试科目由考生从物理和历史2门首选科目中任选1门，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再选科目中任选2门。报考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的考生还需按有关要求参加相应专业考试。文化课总成绩由3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成绩和3门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满分750分，其中全国统一考试科目每门满分150分，选择性考试科目每门满分100分，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历史科目以原始成绩计入文化课总成绩，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科目按等级转换分数计入文化课总成绩。统一高考答卷的评阅由省招委会统一组织，由省内有关高校承担评卷任务。考生答卷实行计算机网上评阅，并严格按照网上评卷有关工作要求和办法组织实施。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答卷的评阅由各高校组织，评卷高校根据命题机构提供的评分参考，结合考生答题实际情况，制定评分细则， 并采

0: 取切实措施，加强评卷管理，确保评卷过程安全，结果准确。
1: 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悉，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哈工大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急需，全国首批增设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城市更新四个批准列入目录的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为更好适应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目录内，已有专业和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种首次列入目录的新专业，其中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
1: 据气象部门预报，2日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
0: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星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星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2: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个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

0: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1: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2: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3: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负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

0: 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 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 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涉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 51.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4: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五月一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

0: 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
9: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何辉。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2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木兰县和巴彦县督导检查时强调，抓实抓细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市民游客欢乐祥和过节。我市春日文旅盛宴火热开启，各景区景点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五一假期首日，哈尔滨市各高速公路迎来流量高峰。小长假期间，旅游、购物等消费迎来高峰，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权。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1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木兰县、巴彦县督导检查森林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节日期间一线值班值守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守护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的假期。于洪涛先后到木兰县石河林场、巴彦县龙泉林场实地检查森林防火工作，详细了解森林防灭火责任落实、火源管控、应急处置等情况，向林场护林员道辛苦，指出要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因应气温、风情等天气变化，加密全域巡查巡护，紧盯看住林园地、田间地头等区域，严格野外火源管理，确保看住山、护住林、管住火，要严格落实属地、行业和经营单位责任，提高监测预警覆盖面和精准度，一旦发现突发火情，要及时响应，高效处置，坚决杜绝次生灾害发生。于洪涛强调，五一假期人流车流密集，市民游客出行集中，城市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面临大考，要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交通、景区景点、商场超市、餐饮住宿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水电气热设施设备的检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精心保障节日市场供应，维护市场良好秩序，做好社会面治安管控，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亲自抓，靠前指挥调度，细化应急预案，强

0: 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冯鑫参加。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春风送暖，春意满城。五一假期第一天，我市春日文旅盛宴火热开启，各景区景点特色玩法精彩纷呈，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人们走出家门，尽赏冰城春韵，乐享假日时光。请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里，那此时此刻啊，阳光正好，暖风拂面，在我身后蓝天白云之下，一只只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飞舞，也勾勒出了一幅灵动又治愈的春日画面。在我身旁啊，也不少的市民和游客也来到这里休闲度假，用这样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开启美好的假期生活。
2: 游客王丹，
3: 今天天空非常的蓝哈，我们坐在这块儿喝着小咖啡，然后吃着美味的那个美餐，看着满天的这个风筝，和孩子们感觉心情特别开阔。
2: 小朋友曹朗熙，
4: 今天我在这玩的特别开心， I'm so happy today。
2: 小朋友方妙染，
5: 冬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冰雪大世界看冰雕，我觉得冰雕很好看，今天换了一个不一样的风景，我跟小朋友们一起吃饭放风筝看电影，我感觉很开心。
6: 五月一号至五号，中午蓝天冰雪奇缘，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第二届风筝节盛大启幕，以十余项特色玩法、多重特惠福利，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假日休闲盛宴。为了让更多游客沉浸式体验春日乐趣，风筝节期间，景区免费发放千余只风筝，同时设置风筝手绘 DIY 区域，不少家庭游客驻足停留，提笔涂鸦，亲手放飞。园区还常态化开展现场互动、趣味主题巡游等系列活动，让大家在欢乐中欢度节日。
2: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
7: 在今年五一期间呢，我们将举办这个越野轮滑比赛，当然还有足球赛、篮球赛，当然我们的足球场和篮球场也是免费对我们的所有游客朋友开放的。
6: 如果说冰雪大世界是亲子休闲的欢乐场，那么哈尔滨极地公园就是萌趣互动的打卡地。这个假期，亲子游乐与主题演绎成为文旅亮点。哈尔滨极地公园对核心演绎节目进行全面升级，全新编排的人与主题当天氛围感拉满，成为亲子出游首选目的地。
2: 游客刘彩玉，
8: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海豚表演，确实特别特别的精彩，然后我们一直都在给海豚鼓掌拍手，是不是非常的棒，点赞。
2: 游客年女士，
9: 又是小朋友一起来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在这边玩的也非常开心。
2: 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部主管王雪，
10: 在丁香季期间呢，哈尔滨极地公园也推出了丁香主题的全新人鱼童话秀，同时呢，我们也打造了一个以丁香为主题的紫色沉浸式浪漫的拍照的一个场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呢前来打卡拍照，也欢迎全国的游客和本地的市民假期期间前来游玩，共赴极地的浪漫之旅。
6: 五一假日，各大地标景区也纷纷创新玩法，以花式体验拉动文旅消费热潮，全线迎来客流高峰。江上城堡观光索道化身空中花廊，不仅亲情呈现爱丽丝奇幻巡游，推出童话 NPC 互动、阳台音乐演出等沉浸式体验，更融合俄式风情，增添沉浸式体验空间。融创乐园开放30多项游乐项目，让市民游客肆意嗨玩。园区内经典的大巡游活动换新升级，龙塔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东三省首个190米高空云中漫步项目，游客沿着环形栈道迎风而行，城市天际线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映入眼帘，云端美食、模拟飞行等多元体验满足不同游客游玩需求。
2: 游客李新瑶，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来龙塔观看这个地方，就是刚开始可能是比较紧张嘛，不太敢上去，但是你亲身体验过后，上去之后这个风景越看越漂亮，但是感觉心情完全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会紧张了。我希望所有哈尔滨人都来体验一下这个感觉，看看我们的大美哈尔滨。
6: 春光正好，暖意渐浓，哈尔滨正以最诚挚的热情、最完善的服务、最优质的体验串联

0: 一场场春日盛宴，在风筝飞舞的惬意中，在极地萌宠的陪伴里，在云端漫步的震撼中，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冰城的春日浪漫，留下难忘的假日记忆。
1: 五一假期首日，探亲访友、外出游玩的市民增多。记者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截止到5月1号的9点50分，哈大、哈姆、京哈高速等多条省内高速车流激增，但车辆秩序有序。高速交通管理部门预计，5月1号上午8点到11点是市民集中出城流量的高峰，主要出城路段易发缓行拥堵的情况，下午出城车辆将会持续流出，同时部分周边县市和跨省市的游客流入城市的景点商圈。高速交警提示，如果遇到道路交通事故，仅请拨打交通事故报警服务电话122。如果在京哈高速、环城高速、哈大高速、哈姆高速遇到了交通事故，拨打交通事故报警服务电话12122。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咨询路况、道路救援等服务，拨打黑龙江高速公路咨询电话96369，或黑龙江省交投高速客服电话96969。全省两客 EV 车辆违法及其他大型客车超员、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举报电话是04518265-5752。五一小长假正式开启了，铁路客流也是持续在高位运行。哈尔滨铁路为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哈尔滨铁路公安处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细化举措，全方位的筑牢战车线治安安全防线。哈尔滨铁路公安处严格落实陆地联勤联动机制，针对战前区域的非法营运、违规揽客等突出的问题，各单位加大整治力度，有效净化战前交通环境，保障旅客出行道路的安全畅通。结合五一假期沿线的露营、踏青、放风筝等活动增多的实际情况，各个线路的派出所也是全面提升巡控的等级，强化沿线安全隐患排查，民警深入战区及铁路沿线开展法制宣传，面向沿线居民、中小学生、师生来讲解铁路安全知识，引导群众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共同守护铁路运输安全。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五一假期，中央大街和西四道街交口处的幻彩之幕数字光影景观再次焕新，创意推出了致敬劳动者主题画面，和春暖花开生机盎然的意象交替呈现，为百年老街注入温暖而奋进的节日氛围。在画面当中呢，致敬时代奋斗者、劳动创造光荣这样的字样依次浮现，外卖小哥、医生、工人等劳动者的形象和高楼的剪影交相辉映，农民在金色的稻田中收割，诠释着平凡而伟大的奉献。与此同时，向日葵、蝴蝶飞舞、繁花绿植等春日的元素穿插其间，数字五一上长起了沉甸甸的稻穗，绿植变换出五一快乐的字样，绿叶鲜花随风轻扬，处处洋溢着收获与希望。数字光影和百年建筑相映成趣，让市民游客抬眸给予一份致敬与治愈并存的节日礼物。这个五一假期，中央大街以科技为笔，光影为墨，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以诚挚的礼赞。五一假期，千万元的政府消费券也是精准的投放了，全城的商户同频联动，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文旅、家电、餐饮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促消费惠民生的热潮持续释放假日的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3: 我现在就在龙塔景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有很多市民正在排队登塔。今年五一啊，也有很多游客是抢到了政府消费券，专门来这里游览体验的。
4: 市民李先生：
5: 政策太好了，对咱们市民是得到了实惠，就是借着五一时间领孩子来龙塔逛一逛挺好。下一次有可能去太阳岛啦，吃咱们哈尔滨的美食啦，不太东啦，都可以去逛一逛。希望咱们广大市民或者外地游客都来参观参观。
0: 在龙塔的观光厅内，游客们举着手机相机定格城市美景。在东北虎林园、波塞冬旅游度假区、融创文旅城等热门景点，同样可以使用景区门票消费券开启

0: 以说走就走的度假模式。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我市文旅消费券新增观影满30减6优惠，进一步点燃市民游客的观影热情。假日里，用消费券购买餐饮美食，消费热情持续攀升，而家电领域的以旧换新补贴和消费券让利，更激发了市民家电换新的需求。
1: 这里是苏宁易购哈西万达店，五一假期的首日，店内的人流络绎不绝。政府消费券叠加店内五一的优惠活动，让家电市场的热度明显攀升。
0: 空调、冰箱、油烟机、净水器，家电展区前围满前来咨询和选购的顾客。
2: 苏宁易购哈西万达 MAX 店销售顾问池晶。
3: 这台 COM 的净水参加政府补贴，然后苏宁补贴，还有企业补贴，那算下来的话，现在是可以做到3999，就相当于我们省了差不多2000块钱。
2: 市民王先生
4: 想买个净水器，现在那个不有那个政府补贴吗？能就是很给力，便宜挺多，15%，再加上那个苏宁易购第二季活动，价便宜更多。那买净水器就是给生活提高一下质量嘛。
2: 黑龙江苏宁易购采购总监王世玉：
5: 二季度伊始，政府消费补贴券扩大了补贴范围，对于门店的咨询人数和到店人数有比较大的正面影响。像我身边的净水器品类，在昨天一天单天的销售台数突破了60台，同比增长380%。同时，像烟机、灶具、洗碗机都受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关注。
0: 商场里一级能效的微波炉、烟机、炉灶、洗碗机等智能家电受到消费者青睐。据介绍，4月18号省补启动以来，各大家电商场到店咨询油烟机、洗碗机、净水设备的顾客明显提升。在政策红利和市场优惠的双重驱动下，市民的潜在换新需求正加速转化为实际消费，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2: 黑龙江苏宁易购采购总监王世玉：
5: 五一期间，我们预计还会迎来一波家电消费的高峰和热潮。我们预计在五一期间，整体家电的销售增长在200%以上。
6: 昨天，由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北大荒集团主办的黑土优品全程热卖五一主场活动在洪博中央公园启幕。北大荒集团旗下的企业及省内其他的黑土优品授权企业携米面油等200多款优质产品集中亮相，以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多元化的互动体验，为冰城市民献上源自黑土地的美食盛宴。请听报道。
0: 趣味互动、现场试吃、定制农业推介，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鉴、选购下单。为增强活动趣味性和参与感，现场精心设置机器人互动、套圈圈、丢沙包、掷骰子、迷你高尔夫等趣味游戏环节。
2: 市民吴月：
7: 来逛街的时候，然后看到咱们这边有活动，然后这个卡片可以通过这个卡片然后玩这几项之后的话，打卡还有奖品，就是感觉挺幸运而且挺好玩的。
0: 活动现场设有两大公共展台，分别为电商爆品专区、新品及线下主推专区、黑土优品授权产品专区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示黑土优品依托寒地黑土资源孕育的优质农产品，让市民一站式选购绿色、健康、安全的龙江好物。完达山乳业、九三集团、北大荒食品集团等企业电商直播团队同步开启直播带货，讲解产品特色，分享生产故事，让全国各地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云逛展，选购黑土优品，实现线下体验、线上成交双向赋能。
2: 北大荒食品集团副总经理苏振国：
8: 我们线上呢是通过线上的一个直播，然后呢我们这些活动呢我们都做了很扎实的工作，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进社区我们在社区通过工业油，通过到我们的农场油等等方式，让消费者知道我们的优秀农产品，知道我们的优秀农产品转化成了我们的优秀的食品。
0: 五一假期期间，北大荒集团同步开展亲子热卖计划、集市热卖计划、社区热卖计划、景区热卖计划等10大主题活动，全域联动、多点开花，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消费和体验需求。
6: 五月的风携着松花江的湿润与满城春花的芬芳拂过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当五一长假的欢腾气息满溢全城，位于道里区毗邻松花江畔的人民广场早就已经不是寻常的市民

0: 民休闲地了，而是化身为一个巨大的露天快乐磁场，吸引着本地市民和八方游客在这里相遇共舞，将槟城假日的欢愉推向高潮。5月1号下午，人民广场人山人海，音乐声、欢笑声、脚步声交织成了一首活力四射的城市交响曲。广场中央数百名市民游客正随着悠扬或动感的节奏翩翩起舞，他们当中有舞步娴熟的本地的叔叔阿姨，在刚刚松花江边乘坐完了观光船，脸上还带着江风凉意的外地游客，还有被现场的气氛感染情不自禁加入到队伍当中的年轻人。在人民广场的舞池里，年龄、地域、身份这些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了，有本地的退休职工在这里重拾青春时光，有年轻的白领在这卸下一天的工作疲惫，还有无数的游客把这里作为深度体验槟城烟火的必到一站。采访中，很多游客都告诉记者，在他们看来，这种在广场和公园当中涌现的休闲方式，增加了外地游客和这座城市的生活的人们面对面的真诚交流，更让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通过这座大舞台，看到了槟城哈尔滨的文化活力和凝聚力。五一假期，春风拂绿龙江大地。记者深入了区县的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也发现呢，不论是去龙江之巅赏冰雪和春意共舞的自然奇观，还是在露营小镇觅一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山水野趣，都成为了市民游客缤纷享乐的热门选择。这个五一，哈尔滨市周边的山水是在盛装迎客，各地的景区同步推出了多元文旅优惠举措，以秀丽的景致、贴心的服务和惠民的福利，全方位的优化出行体验，诚意拥抱八方游客。那春意融融，繁花似锦，伴着五一假期的脚步，槟城迎来春日赏花的最佳时节了，满城花卉竞相绽放，处处都充满着新浪漫的春日气息。请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道外区古梨园的健身步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道路两旁的山杏树已然迎春开放，虬髯的枝干配上繁花点点，把古梨园衬托得格外雅致动人。现在槟城哈尔滨已经进入了最美春花季，春花将次第开放，迎接八方来客。
2: 作为假日踏青寻春赏花圣地之一，古梨园的春日景致独具韵味，园内连片的山杏花迎风怒放，粉白花瓣随风轻舞，落英缤纷间满是诗意。市民漫步其间，或是驻足赏花，或是轻声闲谈，花香与欢声笑语交织，让园区既藏着春日繁花的柔美浪漫，又藏出了市井生活的惬意安然。假期里，市民走进公园，用镜头定格下醉人的春日美景。
3: 市民周美行：
4: 今天正好是放假嘛，然后五一期间，然后天儿也很好，正好公园里花都开了，就想来拍拍照。然后这个粉白色的小花拍出来很好看，效果也很好。
2: 除了古梨园，我市城区各大公园的春花也陆续进入盛花期，春日景致格外迷人。春日里的兆麟公园，繁花相依，草木青翠，满园春色尽显温婉韵味。
3: 兆麟公园园林养护保障人员辛丽君：
5: 在我们公园，像是重瓣榆叶莓，然后杜鹃、山杏都已经陆续开花了。然后今年呢，丁香开的比较晚，但是我估计在五一期间也会陆续开放。
2: 各大公园内绿意繁花相映成趣，城区街路也同步换上春日盛装，主次干道沿街绿地的花木纷纷吐露芬芳，一簇簇一串串的花朵点缀在道路两旁，与整洁的街景相互交融，步步皆是春日美景，让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烂漫的春色中。
3: 市园林绿化中心园林管护科科长尹刚：
6: 五一期间的广大市民如果想赏花呢，主要看看道里的群内丁香园、新阳路、道外的古梨园、南岗的儿童公园、丽水公园、厢房的三河路、南岗的和清路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小长假期间，旅游出行、聚餐购物、休闲娱乐消费迎来高峰。那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呢，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要理性消费，依法维。

0: 全。在餐饮消费方面呢，是安全为重的，一定要谨慎点餐，选择证照齐全、卫生干净、信誉良好的商家。点餐的时候留意菜品的价格和服务费、茶位费这些额外的收费。那就餐前要检查食材的新鲜度，按需点餐，践行光盘行动，发现食品安全价格欺诈的行为要及时保留证据。旅游出行这方面呢，要理性的选择，规避陷阱，通过正规的旅行社、官方平台预订，仔细查看合同条款，不轻信低价团、零付团费，警惕强制购物，预订酒店车票，确认退改政策和住宿标准，保留预订凭证，如果遇到乱收费、哄抬价格，第一时间留存证据。购物消费呢，要按需选购，看清细节，不要盲目的跟风促销，核对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厂址，拒绝三无产品。面对打折办卡的活动，一定要了解优惠规则、退款政策，避免大额充值，索要并保管好购物发票。线上消费也要谨慎下单，守住钱包，选择正规的电商平台和信誉高的商家，不要轻信陌生链接，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收货时查验商品质量，保留聊天记录、订单截图、商品照片，依法维权，留存证据，及时投诉。协商不了就可以拨打12315、12345，或者通过全国的12315平台就近维权工作站去投诉。五一期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也会持续加大监管的力度，严查价格欺诈、虚假宣传、食品安全等违法违规行为。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都相继发布了2026年的五一劳动奖章的表彰决定。那哈尔滨市呢，有181个集体和个人上榜，获奖的数量比往年是显著的提升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既是对冰城广大职工实务干担当、建功新时代充分的肯定，更是我市深耕劳模培育、厚植工匠沃土、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请听报道。
1: 在表彰中，哈尔滨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总装多功能车间获得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工人先锋号称号。作为企业深耕低空经济、攻坚无人机量产的核心阵地，这个组建于2025年3月的车间成立之初便锚定技术突破与产能攻坚双重目标，依托 AGV 智能生产线，全体职工深耕细作，精益求精，全力推进 T1400 无人直升机总装工作，全年顺利完成多架 T1400 无人直升机总装生产，并于2025年10月30号助力该机型完成首飞，推动我国吨级无人直升机迈出工程化应用关键一步。
2: 哈尔滨联合飞机工艺技术部部长贾佑明。
3: T1400 我们哈尔滨基地目前是承载 T1400 的生产嘛，首飞仪式后我们接受了5亿元的意向订单，将来呢计划在5年内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
1: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评选重点面向新能源、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十四五、十五五规划重点领域，国家重大专项和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重点工作，让更多深耕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殊荣。凭借在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及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成为黑龙江省12家获此殊荣的先进集体之一。多年来，公司坚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建立独立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形成一系列核心技术和独创性成果。思哲瑞智能医疗获奖，既体现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贡献、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综合实力，也彰显了团队攻坚克难、追求卓越的奋斗底色。
2: 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市场经理潘淼。
4: 那思哲瑞智能医疗呢，现在凭借领先的技术实力和我们这样成熟的独家代理商合作的模式，已经把市场版图拓展至了亚洲、欧洲、拉丁美洲、非洲4大洲，覆盖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
1: 从低空经济的空中利器到高端医疗的智能装备，哈尔滨的获奖者大多来自经济建设主战场、产业发展第一线、科技创新最前沿。他们以实干破解发展难题，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为哈尔滨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市总工会将加大先进宣传力度，引导获奖集体和个人在技术攻关、产能提升、服务优化等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推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实效。
0: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林海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2: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日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
1: 五一假期，市区各大热门景区、核心商圈周边车流量增多，迎来假日出行高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结合当前热门区域交通运行实际，发布假日停车指引及出行提示，倡导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若选择驾车出行，务必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自觉守法，文明停车，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交管部门介绍，假日期间市民自驾游、外地游客来哈出行需求同步增长，市区核心商圈、重点景区周边交通流量随之增加，停车需求同步攀升，部分区域将出现时段性车流高峰，届时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太阳岛风景区等景区，以及哈西万达、群力王府井商场、南港远大购物中心等商圈周边交通压力增大。交管部门提示，出行前提前做好出行规划，理性出行、错峰出行、文明出行，停车时选择停车场或停车泊位，服从现场警力指挥，切勿发生多排停放、斜列式停放、占用公交站台停放等违停行为。
2: 记者从哈尔滨地铁集团获悉，为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五一假期便捷出行，哈尔滨地铁线网调整运营时间，同时加开列车。哈尔滨地铁将精准加开列车班次，动态优化运力匹配。4月30日至5月5日，地铁一、二、三号线末班车时间由22时30分延长至23时。节日期间，哈尔滨地铁增加重点区域人员保障，努力为乘客创造更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哈尔滨地铁温馨提示：一、地铁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哈尔滨东站、哈尔滨北站等铁路衔接车站，或将出现集中进站客流，请乘客有序排队，先下后上，注意脚下安全，保管好随身行李。二、地铁中央大街站、太阳岛站、中华巴洛克街区站、会展中心等车站，或将出现瞬时大客流，乘客可选择到就近站上下车，请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建议前往中央大街商圈和防洪纪念塔周边的乘客，可以选择二号线上智大街站、三号线友谊宫站、赵林公园站进出站。前往中华巴洛克景区的乘客可以选择三号线北马路站进出站。三、如遇大客流，请配合工作人员引导，照看好老人与儿童，保管好随身物品，安全出行。
1: 五一假期，居家聚餐、日常烹饪频次增加，燃气使用迎来高峰。为筑牢辖区燃气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市民居家用气平安，哈中庆燃气公司温馨发布厨房用气安全提示：假期居家用气，安全不可松懈。哈中庆燃气提醒广大市民牢记6项安全用气准则：一、做饭有人看护，煲汤、做饭、煮粥全程不离人，严防汤水溢出浇灭火源，杜绝燃气泄漏隐患。二、用气保持通风，长时间使用燃气时及时开窗通风，开启排烟排风设备，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三、关灶也关阀，每次用气完毕，关闭灶具开关的同时，关好灶前管道阀门，双重防护更安全。四、 睡前再检查，外出游玩或每晚入睡前随手检查燃气阀门，确认完全关闭，防患于未然。五、老化及更换，定期检查燃气胶管，出现老化、发硬、龟裂等情况立即更换，杜绝小隐患酿成大事故。六、异常及来电，如若室内闻到燃气异味，发现用气异常，严禁触碰电器，严禁明火，迅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地带，拨打哈中庆燃气24小时客服热线96377，专业抢修人员将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置。
2: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哈尔滨索菲亚景区以乐动五一，焕新一夏为主题，正式开启第二届索菲亚浪漫文化节。五一期间，索菲亚景区每天将准时上演两场露台音乐会，百年欧陆建筑与悠扬旋律相融，将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浪漫视听盛宴。据介绍，露台音乐会的演出时间为每日16点、18点，将由格拉祖诺夫音乐艺术学校、哈尔滨各大院校艺术专业师生，还有各大群众艺术表演团体联袂献艺，声乐、器乐等多元演出形式精彩纷呈，每一幕都足够动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露台音乐会同步作为青春最强音2026哈尔滨市校园歌手大赛律动巅峰哈尔滨市街舞展演活动的五一预热场，为青年艺术人才提供展示平台，也让百年景区洋溢青春气息。除了核心的露台音乐会，景区同步推出浪漫繁花甜品季与官方文创上新活动，丰富假日游玩体验。五月一日10点，在索菲亚街角咖啡和外摆花园浪漫繁花甜品季正式启幕，限定俄罗斯风味奶盖格瓦斯、特色果饮、精致甜品正式上线，为景区初夏增添甜蜜味道。每日14点30分还有异域风情演绎轮番上演，为游客解锁仪式感满满的假日记忆。
1: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市民及游客五一假期参观游览需求，让更多群众近距离感受哈尔滨历史文化魅力，哈尔滨市博物馆主管区五一假期将延时开放，以更贴心的服务保障公众文化体验。

0: 时开放，既方便市民错峰出行、深度逛展，也能让外地游客更好地领略哈尔滨历史文化底蕴，尽享假日文化盛宴。
1: 记者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获悉，为满足广大观众在五一假期的参观需求，陈列馆假期期间正常开放，并延长每日参观时间，5月1日至5月5日，陈列馆每日开放时间为9点至18点，其中新馆17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17点30分停止入馆，请有参观需求的市民游客合理安排参观时间，提前1至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参观当日，观众需按照预约时段凭本人预约有效证件原件核验入馆。陈列馆方面表示，将持续配合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黄牛倒票及违规讲解行为，提醒观众不要通过其他途径预约，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0: 当五一假期邂逅音乐之城，耳畔将奏响跨越古典与民族、交响与合唱的动人旋律。5月1日至5日，哈尔滨音乐厅精心筹备多场高品质音乐盛宴，从大师直棒的经典交响到韵味十足的民乐、室内乐，再到温暖治愈的合唱公益音乐大讲堂，多元曲风接连奏响，更有10元超低惠民票价、高雅艺术进商圈等惊喜福利，让每一位音乐爱好者都能沉浸式感受槟城音乐底蕴，在旋律中欢度假期。5月2日，音乐精彩不间断，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接连奏响，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15点，丁香韵槟城系列音乐会、铜管专场室内乐音乐会温情开演，哈尔滨交响乐团艺术家朱瑞、范佳、姚兰、何健联袂献艺，带来拉萨斯长号、牛仔很忙、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中外经典作品，铜管乐器的浑厚与灵动碰撞，演绎轻松治愈的音乐时光。19点，乐起风华民乐系青年教师专场音乐会惊艳亮相，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青年教师倾情演绎古筝与交响乐队云岭音画、板胡与交响乐队乱弹琴声、扬琴与交响乐队春、竹笛与交响乐队西域之光等曲目轮番上演，将传统民乐韵味与交响乐恢宏完美融合，展现中华民乐的独特魅力。
1: 为满足广大市民假日阅读学习需求，哈尔滨市图书馆发布2026年劳动节假期开放安排，在保障线下服务的同时，推出全天候线上数字资源服务，让书香陪伴市民度过充实假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相关规定，结合市民阅读习惯，市图书馆对假期开放时间进行调整，5月1日至2日开放时间为9点至15点，5月3日至5日为8点30分至17:00。假期期间，馆内借阅部、少儿部、办证咨询处、第一及第二自修室、中文报刊阅览室、中文图书阅览室等主要服务区域均正常对外开放，满足读者借阅、自习、阅览等多元需求。作为城市文化地标与知识殿堂，哈尔滨市图书馆始终致力于推动全民阅读。五一假期，馆内精心陈列各类优质书籍，从经典名著到畅销新作，从少儿绘本到学术专著，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均可在此找到心仪读物，在墨香中汲取知识，涵养心灵。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2: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哈尔滨市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精准对接活动上了解到，至目前，哈市已建成184个省级数字化车间、14个智能工厂、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5G 工厂。哈电汽轮机5G 工厂入选，工信部典型应用实践，数字化标杆培育格局加快形成。当前，我市积极推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建设，依托市级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搭建集档案管理、项目申报、数据监测于一体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支撑455户试点企业项目验收申报等工作，实现试点企业全生命周期线上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全市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5G 工厂，哈电汽轮机5G 工厂入选国家工信部典型应用实践，累计获批184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14个智能工厂，逐步形成数字化标杆梯。

0: 度培育新格局。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工信部门将持续发布政策与技术信息，开展系列线上线下对接活动，破解转型难题，为哈尔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春和景明，植绿正当时，眼下正值春季植树黄金期，哈市园林部门抢抓有利时机，全面推进树木春季栽植、景观提升工作，重点打造丁香特色景观，同步开展多品种树木栽植。根据相关规划，2026年春季全市计划新植树木10000株。当前各区春植工作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已累计栽植各类树木4500余株。哈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凸显市花丁香的特色，2026年哈尔滨市将丁香种植作为春植工作的重点，持续打造丁香特色景观体系。此次春植将栽植爆马丁香、紫丁香、小叶丁香、关东丁香、金源丁香等多个品种，在巩固和保护现有丁香植被的基础上，搭配其他树种形成有效衔接，塑造规模化、聚集度高、视觉冲击力强的丁香街景。同时积极引进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优质丁香品种，对断档区域进行增补。目前哈尔滨市园林中心已组织各区完成春植丁香种植谋划，除丁香外，还包括榆树、水曲柳、唐漆、樟子松、五角枫等多个适配本地生长的树种，进一步丰富城市植被层次。此次春植工作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既聚焦市花特色，打造城市景观名片，也注重多树种合理搭配，提升生态功能。通过科学栽植、精细管护，持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让滨城在春日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助力打造宜居宜游的幸福家园。
0: 为全面提升校园消防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夯实校园消防安全防线，近日道外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教育局组织开展全区教育系统消防知识技能大赛，辖区各中小学校安全副校长、幼儿园园长和参赛队员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带领参赛人员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消防车辆、救援装备及执勤生活场所，现场讲解火灾预防、火场逃生自救、消防器材操作等实用知识。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大家直观掌握消防常识，筑牢安全思想防线，技能竞赛环节紧扣实战，设置消防防护装备，快速着装、灭火器、实操灭火、消火栓、出水打靶等项目。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动作规范，配合默契，在比拼中熟练运用所学技能，充分展现扎实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良好风貌，营造出比学赶超、精进技能的浓厚氛围。此次活动以参观学习加技能竞赛相结合的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实操训练深度融合，有效提升教育工作者消防安全素养与初期火灾处置水平，进一步压实校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 日前，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获悉，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于6月7日至9日进行，统一高考在标准化考点举行。我省统一高考实行3+1+2模式，即3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和3门选择性考试科目。其中，全国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外语科目考试含听力和笔试两个部分，选择性考试科目由考生从物理和历史2门首选科目中任选1门，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再选科目中任选2门。报考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的考生还需按有关要求参加相应专业考试。文化课总成绩由3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成绩和3门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满分750分。其中，全国统一考试科目每门满分150分，选择性考试科目每门满分100分，语文、数学、外语、物理、 历史科目

0: 以原始成绩计入文化课总成绩。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科目按等级转换分数计入文化课总成绩。统一高考答卷的评阅由省招委会统一组织，由省内有关高校承担评卷任务。考生答卷实行计算机网上评阅，并严格按照网上评卷有关工作要求和办法组织实施。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答卷的评阅由各高校组织，评卷高校根据命题机构提供的评分参考，结合考生答题实际情况，制定评分细则，并采取切实措施，加强评卷管理，确保评卷过程安全，结果准确。
1: 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悉，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哈工大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急需，全国首批增设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城市更新四个批准列入目录的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为更好适应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目录内，已有专业和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四种首次列入目录的新专业。其中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二日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
0: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